0: 那叫平安节。给我
1: 苔藓。
2: 对，
3: 在他的衣服口袋里也发现了新鲜苔藓。
4: 谁？
5: 陆山一号极端气候下试验成功的消息为什么没有发出来？什么？明总没有审过？
4: 既没有数据的支撑，又没有魏成的认可，你就让我签字，把假消息。

0: 卫生他们出事了，来，老魏，拿着水杯啊，咱们吃药了，张开嘴，来啊，哎，好嘞，咽下去，咽下去了吗？张嘴，我看看啊，哎，好好好啊，
1: 别老拦着我，
2: 飞哥，飞哥，
1: 别老拦着，
2: 飞哥，
3: 谁把他放进来的？
1: 媳妇儿。
0: 不是我老公，
1: 记住，他不是我老公。哎，
0: 行了，咱们这是分分工啊。小杜，
1: 哎，好，好嘞。哎哎，干嘛呢？干什么？
0: 来来来，媳妇儿，来来。
1: 不是你，你给我出去！
0: 走走走，
1: 你到底走不走？
0: 媳妇儿，你别老当外人说那话，还把我放进来，我又不是狗，我是人。
1: 你到底走不走？
0: 我不走，我想你，想你跟孩子，你不回去，我就不走。
1: 吴七朵，你还有脸了？你房子都没了，哎，你那什么破股票一直跌，你都成无家可归的人了，你拿什么想孩子？你给我出去！出去！
0: 媳妇，我错了，你放心，我一定把房子弄回来。
1: 你早干什么？早干什么？早干什么去了你？我一定。

0: 不要瞪着眼睛看我，好不好？好像把你家宠物吃了一样。
1: 反正在医院里，什么好吃的也吃不出味儿了。
0: 嗯，你瞪着你眼睛很正确，但是在灌几次吃涮羊肉，味道好着呢。
1: 算你有良心。你今天怎么自己不去现场跟那些记者介绍介绍？我跟你说，你呀，要学会经营自己，也叫宣传自己。
0: 经营？
1: 嗯。
0: 我们干科研这一行的，就是要把数据弄精准。我真想不出来，你们家总务室当着记者的面口若悬河，能经营出什么来？
1: 再说我们家孟石，
0: 我也不想提他。说你为什么要骗我？说你吃的火腿肠，其实你吃的是苔藓。
1: 那东西给你吃，你能吃吗？就算你会吃，就你那小细子儿，你咽得下去吗？没有那么多为什么，就是我的胃比你好，比你抗造。再说那种极端环境，我们俩谁挂了，另外一个都活不下去。

0: 护士身体还没康复，多照顾他一点啊。
1: 他现在正在照顾他女朋友，你就少操这份心，啊。

0: 这么晚了还不睡，跑到这儿来了？
1: 睡不着啊。
0: 是不是也买了陆凡的股票了？
1: 没有，但我的命运跟明天的股票联系得很紧密。
0: 你是怕再这么跌下去，我滚蛋了，你不知道该怎么办，对吗？
1: 是。
0: 你倒是不遮掩。滚不滚蛋的，我说了不算。明天股票涨不涨，我也说了不算。我只能是尽人事，安天命了。
1: 人事，人要没了，哪还有什么事啊？无论是明总还是什么外来的和尚，陆川这辆车都不好开。
0: 你今天的话说的太多了。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了。
1: 可我不想永远待在月亮背面。

0: 睡觉的，睡觉能解决一切问题。
1: 那和掩耳盗铃有什么区别？
0: 啊，呼叫铃了啊！
1: 哎，行行行，我把这灯关了还不行吗？

0: 还干嘛呢？
1: 我刷刷手机，换换脑子。
0: 你说我是不是还挺重要的？董事长专门过来给我送的鲜花，还有红包。
1: 不是你重要，是股票重要。
0: 这人会不会说话呀？
1: 董梦石也会这么说，实话而已。对了，他怎么没来陪床啊？是我在这儿，他不好意思啊？
0: 是我没让他来，人家腰伤了。再说了，他还有正事要干。
1: 他能有什么正事？他来这儿不就是来负责陪你的吗？
0: 我把那帘子给我拉上。
1: 你要喝水吗？
0: 不喝，我帮我把帘儿拉上。拜拜。
1: 那叫晚安。

0: 董事长特批的，我真的这么重要？那当然，要不董事长能专门问你这一趟？可是魏成说他是因为股票来的，他说你也会跟着。打住打住打住啊！哎，咱们俩在一块的时候能不能不提他？我没那么大度。
1: 给我的，嗯，谢谢。你能帮我把数据导过来吗？那个，
0: 我问了修手机的师傅，他们说损坏的有点严重，恢复不了了。哎呀，就用那个新的吧，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走，带你看看你的新单间病房去。董梦石，你凭什么发布新数据？ 那些数据我还在整理当中，你随随便便弄了一些数据，欺骗大家。难道你的博士论文也是抄袭来的吗？你要不是坐在轮椅上，我早就揍你了。
2: 我要不是坐在轮椅，都给我，你就挨揍。
3: 别吵，别吵，怎么了？
0: 自己干。

0: 非常好，你怎么不看看今天陆山重工的股票行情呢？关我什么事？我在给你谈科学的真实性。
1: 我跟你说的是生活的真实性。
0: 哥，是涨了。
1: 走开！
0: 是，你的数据小数点后多一位少一位，关乎你的名誉。但我的数据关乎的是公司的未来。
2: 虽然跟你的有点差异，但今天公司股票涨了。我是云卯卯，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为什么要叫我们卯卯呢？
3: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2: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卯。 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2: 万里挑一好地方，童话云和会童话，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5日，星期二。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云和红心猕猴桃甜蜜上市，双台风接连影响，本周雨水不间断。美丽展播，重头镇下阳村瓜果飘香，尝鲜正当时。眼下，在位于重头镇三阳村的水果采摘园里，一串串饱满圆润的红心猕猴桃垂挂藤蔓，果香四溢，正式进入采摘期。
1: 大棚内，云和师傅王存荣穿梭在藤蔓架下，小心剪下成熟的红心猕猴桃。据他介绍，果园有红心猕猴桃八亩左右。今年花期授粉虽受天气影响，但凭借精细化田间管理，产量还算可观。
2: 产量的话大概有15000多斤吧。这个品种的口感就是猕猴桃的一个天花板，就是最好的就是品质，就是但是也是最难种的一个品种。
1: 王存荣说，种植门槛虽高，却胜在果实品质优良，口感出众，市场售价也不错。
2: 价格这几年的话嘛，我们都是稳定在就是这种精品的果，啊，你就是15块，那么稍微小一点的是8到10块这样子。销售的话，往年的话，我们就是基本上都是在本县销售为主，那么有一些的话就是单位的一些工会活动啊，那亲自到我们这里采摘，那么这也相当占了一大部分的这个销售。
1: 深耕水果种植26年，如今王

0: 村榕的果园面积达25亩，培育有红心猕猴桃、阳光玫瑰葡萄、阳光一号柑橘、金秋红蜜桃子四大优质品类。眼下果园的阳光玫瑰葡萄也正值最佳赏味期，陆续成熟上市。
1: 像我们的话，现在的话也就是这把年纪了，也就是这一点果园去经营，把这个品质搞得好，再坚持几年啊，那也就退休了。
0: 王村榕表示，接下来他们还将加大果园科技投入，优化田间管护水平，持续提升果品品质与种植效益，以匠心守护乡土好果。记者于海友、潘廷聪报道。
2: 入夏以来，云和天气主打闷热多雨模式，晴雨切换十分频繁，午后雷阵雨时常突袭，潮湿闷热的体感贯穿日常，给市民出行和户外作业带来不少影响。本周我县天气依旧以阵雨、雷雨为主，先后受两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将迎来两轮明显降雨过程。
0: 据悉，近期台风活动进入活跃期，多台风共舞的复杂大气环流形势主导了我县本周天气变化。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加强为热带风暴级，即将登陆福建中南部沿海。受简拉维外围东南急流影响，今天我县部分有大到暴雨。紧随其后，第18号超强台风沙德尔将影响我县。受其外围影响，27至29日，我县将有一次较为明显的风雨天气过程。气象部门特别提醒，本周我县将先后受台风简拉维、沙德尔影响，仍多阵雨或雷雨天气。由于前期累计雨量较大，土壤含水量高，需重点防范强降水可能引起的地质灾害、小流域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同时，当前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共有4个台风共存，大气环流复杂。18号台风沙德尔进入东海后的强度变化和移动路径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气象部门将密切关注其动态调整及其可能对我县产生的风雨影响，及时更新预报预警信息。记者林静报道。
2: 下面来看图说新闻。9月开学在即，云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新建的智能新公寓即将迎来第一批入住的同学，开启崭新的校园生活篇章。新建公寓由2幢6层的主体公寓楼组成，设置1414个学生床位，每间宿舍为上床下桌6人间布局，均配备2套独立卫生间，空调、洗衣机、热水系统、吹风机等标准化设施一应俱全，充分满足学生日常起居需求。学校实行全员封闭式统一管理，公寓同步引入智能化管理系统，实现进校到出校、全天候智能管理和守护。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宝藏云和预告片来了。8000年的文化回响，这些从泥土中醒来的文物，一起来听下他们的故事。
3: 云祥意味着祥瑞之兆，人和让人联想到天时地利人和，以云祥人和四字来形容云

云翔意味着祥瑞之兆，人和让人联想到天时地利人和，以云翔人和四字来形容云和这座始于山水的小县城，颇有几番诗情画意的情趣。顺应自然，追求人静和谐，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同网云和新闻客户端或微信公众号。再见。

0: 董事长意味着什么你不懂，因为你从来就衣食无忧。
1: 这是两回事。
0: 这是一回事。
1: 好，那我马上公布真实数据，澄清真相。
0: 你去，你赶紧去。哎呀，魏成让陆山重工的股票从涨停到跌停，你真伟大，真无私。我告诉你，大家愿意看到的真相才是真相，涨停就是真相，大家不愿意看到的真相就是假象，跌停。
2: 董梦石，你杜撰数据总是不对吧？
3: 我没杜撰。
2: 那你数据怎么来的？
3: 你们每一次试验，燕子都拍照发给我。
0: 别忘了，我是工程机械博士，对这些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并做出前瞻性的预测，还是会的。

0: 我们辛辛苦苦自己干出来的，凭什么给他们呀？
1: 我们被出卖了，难道还要求卖个好价钱吗？

0: 推我一把，走！你为什么要利用我？这怎么能叫利用呢？我们这是联手。联手干什么？踩着别人向上爬吗？你是这么看我的？
1: 你的腰伤我已经问过师傅了，明明就是马岩的责任事故。 你为了董事长愣说成设备事故，愣是。我不需要住什么单间，我只记得当年董学霸跟我说过，我们要靠着自己的双手和大脑去改变命运。当初，咱们俩的爱情正是因为这份崇拜而起。
0: 现如今，这份崇拜是不是已从转移到魏长身上了？否则，你的新手机怎么会在他手里？
1: 这不是我手机，
2: 杀你的脸能解锁吗？
0: 你变了，
2: 我是变了，不公平逼着我去，便逼着我去适者生存。

0: 我和你爸辛辛苦苦二十七年把你养大，不是让你到这儿来做卫生，给人家当保姆的。芳菲呀，找男朋友就像第二次投胎，绝对不能出错的。爸妈不能跟你一辈子。董牧师是好，可是他心气太高了。
1: 不会因为金钱和地位心甘情愿的爱你一辈子的，你懂吗？那应该是什么？跟我走。我把结束变成了继续。邱市长，对于省委省政府。
2: 停止重工换金融的决定，我接受。哎，同一地点，也差不多是同一时间啊，你为什么会态度截然不同啊？
1: 您看了今天路上的股票了吗？
3: 两年多来第一次涨停。
1: 对，止跌我想到了，但是反弹没有想到，涨停就更没有想到了。
2: 看来股民的目光比我方睿周看的要远了，他们看到了核心技术的真正价值。让你服软认输可不容易啊！<笑>
1: 我请求您暂时先不要灭我的职，因为现在路上有很多的危机并没有化解。今年年底之前，如果没有脱帽摘星，死相会更难看。我还有事情要做。
2: 什么事？
1: 把卡路山脖子的核心技术做到自主可控。

0: 你不要跟我说对不起，你要跟你这4年说对不起，跟你父亲说对不起。
1: 他们喜欢天天打鸣的攻击，但是我们自己要做4年不飞，一飞冲天的雄鹰。

0: 我欢迎你上来。你刚才懂不是那样，没什么，又要什么？
1: 一会儿我去趟实验室，你帮我把这些行李拿回去吧。上人家是容易，下车可就难了。
2: 现在越来越刻薄，我在人家眼里是内奸，我现在赶紧回去把戒掉结束手续办完好，早点滚蛋。还有保险赔付的那部分，我没有脸要。不要也行，反正我那有正规合同。哎，妈。
3: 有什么？凤凰温泉停工了。妈，你别急哈，没准是临时的，什么大检查什么的。妈，你别担心，没事了。哎，麓山市凤凰温泉老年社区项目，因建设管理方拒付工程款。 和农民工公司目前已停工，可能存在烂尾风险，专项工作小组已。

喂，廖总啊，咱们这个凤凰温泉的工程怎么停了呢？不是，当初我们签合同的时候，你可是保证过的，我们的资金每年有15%的收益，到了年底公司还有分红，什么意思啊？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违规了是要赔偿的。

0: 小包，你带上了吗？安安，
1: 我收着。快点！哎，你们这是干嘛呀？哎，
2: 给你们俩腾来朝呢。
1: 马岩不是跟我师父闹翻了，离家出走吗？理应我们给你们腾房啊。
0: 没事儿，我俩是要买房的。
1: 那也得先住在这儿吧。
0: 没事，你俩踏踏实实住着呗。我俩，
1: 听我说，你现在是伤员，是病号。趁此机会，刚好让董博士搬过来，对你进行一对一贴身照顾啊！就这样，走，马岩，
3: 走了，踏踏实实住着啊！走吧，送你回房间休息。
1: 你搬过来住吗？
3: 我。
1: 算了吧，都是病号，各自疗伤吧。

0: 董事长，
1: 董事长，
2: 董事长，董事长好。
3: 坐吧。

0: 股票涨了，抽一支烟也无妨。摘帽之前，我戒烟。
1: 开会，股票涨了，这不是我们的目标，它只是起到了一个压仓缓冲的功能。今年年底之前，如果我们的主业没有业绩，财务报表不好看，那么到年底依然是空欢喜。下面我谈谈我的想法啊，购买麓山一号的专利，为下一步提升产品的竞争力，做好基础储备。
0: 麓山一号确实重要，但一年之内呢，根本产生不了效益。有这些钱，完全可以扩大环保机械公司的规模。放弃重工换金融的目的，就是为了聚焦主业。
1: 那么就需要我们增加机械方面的研发和生产投入，
0: 这就需要大量的现金流。我们在没有摘帽之前，银行肯定是指望不上，所以。
1: 我们只能出售环保机械这个板块。魏周同志，你知道今年环保机械能挣多少钱吗？我首次将环保机械定为未来主体发展方向的是2012年，林总，当时您还在机关呢。但是4年多了，该板块依旧成绩平平啊。 这次如果不是政府帮忙，说实话，我们年底啊都不可能有6.3个亿的利益。年利润6.3个亿，居然有这么高的利润，我们为什么要把它卖了呀？
0: 环保机械的蛋糕并不大，而且我们又没有营销经验。你知道今年我们的主要规模是多少？5000个亿。
2: 那么5年之内将达到8000个亿，再加上国家的一代一路倡议，你说我们该选哪个？
3: 我选择务实。5000个亿也好，8000个亿也罢，那些天上的星星，我们可以以后再摘，也不迟。
4: 说的也对啊，
3: 但是会有人再帮你保第二次了。
0: 散会。什么？主泵涨价？是海比欧和其他进口供应商集体涨的价吗？
5: 是的。
0: 那也只能接受了。我们庐山一号看来短期内无法大批量生产。
5: 知道我找你什么事儿吗？应该是进口泵集体涨价，逼着加速购买麓山一号专利，早日实现批量生产吧。
0: 眼下公司最紧迫的，就是年底摘帽了。对于长期的技术储备和规划，在大多数干部眼里啊，没有那么迫切。购买麓山一号专利。 和购买一台激光切割机，在大多数人眼里，后者更加实用，所以我的提议被否了。
5: 那就把魏成作为特殊人才引进到公司，当一个技术中心副主任，然后再操作专利转让，阻力就会小很多。
3: 把他引进来，那个是你最大的竞争对手。 您觉得我这是在引狼入室？
5: 有点儿。
3: 我们技术中心吧，有70人，平均年龄呢在45岁以上，总设计师已经60多了，就几个人是35岁以下的。如果引头狼来，这能刺激一下大家，顺便解决知识断层问题，其实也挺好。
5: 至于我嘛。
0: 凡教我的，要学会算大账。
2: 问保险公司办事效率够高的，这么快就亲自上门理赔了。
3: 对不起，董先生，您代签的那份保单涉嫌骗保，也就是保险欺诈。
4: 金燕子确实受伤了，怎么能是骗保呢？
3: 但是，他所填的职业是技术人员，而根据我们的调查，实际上是操作员。请你带我们去见金燕子。
4: 他现在身体还没康复呢，要不你们俩先跟我谈。
5: 回来了，燕子。
6: 哎，回来了，回来了。
5: 身体没事吧？
6: 嗯。
5: 养好了没？
6: 好了，放心吧，没事。
5: 燕子，回来了。
6: 你赶紧干活。
5: 能不能休息两天呢？
6: 不休息了，没这么大事儿。
5: 行，回头我请你吃饭啊。
6: 好嘞，好嘞。
5: 燕子。
7: 你这路走的跟鸭子似的，谁让你来上班的？
6: 哎呀，我这介绍完了，还得赶紧滚回来跟您报道啊！
7: 董梦石都升官了，他还不调你去坐坐办公室啊？
6: 这光我可不沾，是金的，在哪都会发光的。因为呢，我是金燕子。
7: 你现在不是发光，你是风光。这可是董事长亲自安排的重点宣传呀。估计下一步啊，你就是立功受奖，彻底告别这玩意儿。
6: 真的？
7: 你看看，你看看，得意忘形了吗？
6: 只是有一点小小的得意。
7: 你和小董啊，都是救人的人，有资格得意。
6: 董梦石他救谁了？
7: 董事长的女儿方菲啊，他没跟你说吗？
8: 这是不留名的。

0: 你好，那个打扰一下，请问曹总还得多久啊？我都已经等他一个多小时了。
1: 哦，不好意思啊，我们曹总还在跟法务对接这个处理意见，可能您还得再等会儿，不好意思。
0: 谢谢啊。您公司的员工说我们骗保，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是因为他们不给我们工人买保险，我们。
2: 你知道，如果骗保成立的话，会是什么样的后果吗？
0: 拒赔，行政处罚，当然，公司可能也待不下去了。
3: 如果骗保成立的话，有了这个前科，恐怕你其他所有的公司都待不下去了。不过还好，这上面签字的是金燕子，你可以免责的。
0: 不行，这个事情绝对不能害燕子。曹总，求您了，真的是您帮帮忙行吗？
3: 你救了我们芳菲，我理应帮忙，我也能摆平这件事情。
0: 谢谢您，这个事情还真的是只有您能帮我。
3: 你知道我们老方很欣赏你啊。
0: 是。董事长待我不薄，
3: 我女儿喜欢你，你知道吗？
0: 知道，但是
3: 你知道我女儿有多发性硬化症的病？

自己腰不好，还干这么多家务，真是不知道心疼自己。

0: 是。
1: 刚才给你打电话了，你为什么没有接啊？我给你发的照片你看一下，你应该给我一个解释吧。

0: 喂，
1: 燕子，你误会我了。
0: 我误会什么了？
2: 是误会董事长的千金跑到你家来变成田螺姑娘了，
0: 还是误会你英雄救美之后
2: 面对他火辣辣的表白坐怀不乱呢？
3: 这个事情呢，
1: 在电话里一句半句说不清楚，你等我下班之后咱们俩见面聊行吗？
2: 现在已经下班了。
1: 不，我说的是下午下班。
2: 为什么有误会不能马上解释呢？为什么还要等五个小时？
0: 你是要花一些时间去编写这些理由吗？
2: 蒙石，那个你现在在哪儿？你现在在哪儿？你告诉我，我现在就去找你，我们把事情说清楚好不好？
1: 我现在不方便。
0: 所有的不方便都是因为不想。
2: 总务室，你到底在害怕什么？
1: 我怕什么？燕子，你别胡搅蛮缠行不行？我真的是不方便。
2: 好，我不跟你胡搅蛮缠。你现在可以打电话对吧？
0: 那打电话就可以视频对不对？
2: 你现在让我看见你，我看见你的时候我才知道你没有骗我。
1: 我在领导办公室呢，我怎么跟你视频啊？你懂点事儿行不行啊？
2: 我是不懂事，你很懂事。
1: 燕子，你也救过魏成，也戴了他送给你的眼镜，
3: 还用了他送给你的手机。
1: 我虽然有点吃醋，但我最后还是相信你了吧？
2: 那是因为我们要脸，那是因为我们有底线。
1: 你的意思是我不要脸了是吗？我不要脸？
2: 是你现在，是这间房子里的所有的一切东西都在嘲笑我。

0: 小董，来吃饭，吃饱了再接着想。
1: 谢谢曹总，我不饿。

师傅。

上课。师傅，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6: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再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
4: 怎么样？他说今天看
2: 了。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5: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些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6: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老董，来吃饭，吃饱了再接着想。
1: 谢谢曹总，我不饿。
0: 替别人做决定，不如替自己做决定。时间还有，好好想。
1: 曹总，我能回去想吗？
0: 好啊。
2: 小董，
0: 我们一家人都很喜欢你。我和我女儿不会勉强你，但是请你不要让我们等太久。

0: 我希望你没事儿。
1: 放飞了，听我好好跟你解释。不解释就会误会的事情，即使解释了，误会也解除不了，
0: 所以不用解释。
2: 那你说怎么办？听都没有，牵着一屁股债的穷家，
3: 我不想要这样的家。

0: 同志们，刚刚接到军长的来电，要求我们全方位无死角的观察敌人的情况，特别点名居庭县观察所，那是离前线最近的地方，非常危险，条件极差。我现在需要一名同志去那里执行任务。
1: 报告，我去。
2: 科长，我去。
3: 报告，前线太危险了，需要保护女同志，我去。
0: 女同志怎么了？我们也是战士，不怕危险。你对我没有偏见？
1: 我没有。
0: 一个人去要同时知晓英语、朝鲜语、密码、步话机和电台维护维修，你行吗？
1: 我，
0: 科长，让我去吧。
4: 我也去。
1: 你们一起去吧，两个人可以换班。
0: 是。
4: 是。
1: 我找人护送你们。
0: 不用，我有枪。

0: 哎，快！哎，这是什么？抓住你了，还想跑？你快看，
1: 不就是个老鼠吗？
2: 这哪是老鼠，这是松鼠。
3: 哎，
0: 是松鼠。
3: 一个松鼠，看给你金贵的。
2: 你懂什么？这叫患难见真情嘛，
0: 还患难真情，搞得跟亲兄弟一样。
2: 我跟你说，我在山里那会儿，家里的牛啊马。

0: 都是当自家的人，哎，老家跑，来过来过来，哎，好像是松鼠，哦，啊，
1: 没有事，坐坐。
0: 那个时候我家里还有一只下蛋鸡，就给它取名叫饭碗，
1: 饭碗，哦，饭碗的饭，
2: 不是你姓范的范呀。
0: 我就是不识字，那又怎么样嘛？我再给你取个名字，你要跟我姓，你也姓范，好不好？
1: 叫饭桶、
3: 饭主、
4: 饭金、
5: 饭魂啊！
0: 停停停！你们都起的是什么名字？什么饭魂的？我给你放个魂看看，是不是你说饭魂？
6: 明白啊？你要是非得让他跟你姓范的话，就叫他范弗里特吧。哎
0: 哎，范是。范什么特 是谁啊？
6: 美军的总司令，这绝对是个大混蛋。哎，
1: 这个好，
7: 这个太好了。
0: 美军司令姓范啊？行，就叫你范弗里特好不好？范弗里特，范弗里特，我得好好收拾你。起立，立正。范弗里特，
6: 美军总司令，好好训练他，
0: 好好训练。好，是指导员。
6: 谢谢同志，训练指导你啊，
0: 好吧。范弗里特。从今天起你要听我们的话了。
7: 范弗里特，哎，你看，
0: 喂点喂点。
8: 那敬你。
0: 啊，好，看看吃不吃。范弗里特，你给我老实点，范弗里特。他害怕，他现在害怕。范弗里特，老实点，老实点。
9: 来来来，云南哪来的抗美牌香烟？你看一下这个烟丝，黄的跟麦穗一样。抽一个，给你发。
10: 我劝你啊，也戒了吧。这坑道里啊，缺水，抽烟容易渴。再说了，这烟呀，要是呛到伤员，一咳嗽把伤口真裂了，那咋整？
9: 军长派我们来了解坑道情况，准备23号反击。
11: 有些问题要告诉军长。
9: 什么问题啊？
11: 现在整个坑道能战斗的就26人，怎么反击？
9: 所以派我带一个排来增援你们。
11: 那你们带了多少颗手榴弹？
9: 带了多少根爆破筒？
11: 现在坑道里只有3根爆破筒，一发巴祖卡，40多枚莫洛托夫，再分给你带上来的人，那就是人均不到1颗莫洛托夫，这点火力怎么打？
9: 我跟你讲，小组突击，打开了通道以后再冲锋，一直都这么打呀。
11: 这2天美军正在修筑工事，新的火力点、新的地堡都没有摸清楚，上去是不是送死？我是不会让我的战士白白去送死的。
9: 你是怕了还是怎么样？
11: 解决所有的问题。
10: 哎，怕肯定是不怕啊，就像啊，我给你一个馒头你吃饱了，然后我再给你一个，你说你能不能吃进去？你肯定能啊。就像这场仗，这场大反击能不能打？肯定能打，而且必须打。
11: 打不了。
12: 23号大反击打不了。
9: 你这话有情绪，你要对你说的话负责任啊。
11: 我会把我所有的想法都汇报给军长。
9: 老胡，我跟你讲，我这次来无疑是带着任务来的，你知不知道啊？他跟我在这里搞投降主义言论，他是什么意思啊？我知道你是有觉悟的人，好吧，我也担心，你自己看。

0: 来的正好，一起听听。观察所的同志，请你把刚才的情况再说一遍。
1: 根据白天的观察，敌人一直在抢修0到11号阵地，目前4、5、6、8、9号阵地都已修复，其他的阵地也补充了兵员，目前情况就这些。
0: 谢谢你。听到了。我是不是在实事求是啊？
2: 这个呢是丁鑫刚刚写的报告
3: 啊。
0: 哎，这
3: 什么态度呢？这是，我给你念一下啊。我是134团3营参谋丁鑫。现在，你能不能挺一挺？啊？
2: 你怎么不明白军长的意思呢？丁鑫都已经带人上来了，这还不明显吗？军长派人来摸底。是问我们怎么打，而不是打不打。
0: 指导员，刚刚观察所同志的报告你也听见了，23号确实不是个好时机。
3: 观察所的报告军长能不知道吗？
4: 所以我要补充坑道里的真实情况，让他做出最正确的决定啊。而且
0: 我有我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军事民主那是我们打胜仗的传统。
2: 人家军长为什么要来摸情况？他是有原因才做的这样的决定。
0: 哦，正好我也有个请求。
3: 你说。
0: 等我把这份报告写好了以后，你跟我联名交给 A 上面。
3: 这不是我刚才说那些你没听明白是吗？
0: 不管你跟不跟我联名，我都会交上去。

师长，我是八连段先锋，现在炮火能够覆盖到坑道口。喂！泰山，收到请回答。泰山，收到请回答。泰山，收到请回答。泰山，收到请回答。

哎哎哎！

炸他坑那头，启用备用出口。是。都是碎的，压缩饼干。张嘴，你怎么不听话呀？你那么久不吃东西怎么办？ 都7点才能活下去，哎，要吐了，要吐血了！对不起，不应该让你吃的。你想吃这个？它不好吃的，它没有什么肉。

0: 罗胖子，我还没同意你死呢。
1: 罗万强吃不了东西，会不会死？
2: 他那个情况是需要打吊针的，要输入一些生理盐水和葡萄糖。
1: 生，那个水和糖，有那个就行。
2: 有很大的机会是能活的。
1: 去哪弄？

从大漠草原上兴起的蒙古帝国迅速向外扩张，很快其势力范围就横跨了大半个欧亚地区。从十三世纪中叶忽必烈即位后开始的一个世纪，元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这个庞大的帝国疆域空前辽阔，延伸到许多地区，越过中国广大的农耕定居文明地区，元帝国的统治者们发现另一片更浩瀚的世界等待他们去征服，蓝色的海洋。中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海域辽阔，

群岛环列。同时，复杂多变的陆地政治、军事格局，也使得元朝统治者特别关注海上交通。通过远洋航行，维系海上交通，支持海上军事行动，展开大规模的海上贸易，由多条海上通道组成的海上丝绸之路变得空前活跃。一个航海的黄金时代来临了。

0: 这里是中国的东南沿海。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里的渔民们会经常打捞上来一些碎瓷器。这些瓷器是从哪里来的呢？人们将目光投向了幽深的海底世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考古学家们在这一带海域有着越来越多的发现。2007年，一艘双甲板海船在广东被打捞上来，这是一艘南宋初的海船，长约30米，宽10米，是目前发现的保存完好的最大宋代海船。这就是著名的南海一号，它被存放于号称水晶宫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
1: 现在我们能知道的这条沉船上基本上是以瓷器、铁器、金属器为主的一个货物，包括铜钱，这种货物也是传统的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货物的品种。
0: 在南海及周边海域，大批沉船及文物不断出水，仅仅是在东南亚国家正式登记的已打捞出的沉船地点就有118处之多。发现沉船的海域是古代中国东海、南海通往印度洋、波斯湾的必经之地。在宋元时期，这里已拥有相当繁荣的航线。
2: 到了我们博物馆，它能近距离地感受到这个南海一号的这个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包括贸易史、包括宗教史、包括航海史。
0: 根据考古专家们的判断，仍然沉睡在这片海域的沉船数量更是惊人，他们的存在勾画出了一幅藏在海底的海上丝绸之路地图，他们所显示的地理和历史坐标指引人们重新审视海上丝绸之路曾拥有的辉煌岁月。航海的历史是人类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中国以创造了伟大的农耕文明而著称，有人由此误以为中国人不常于航海，或者缺乏探索海洋的精神。然而事实恰恰相反，直到公元15世纪为止，中国人的航海成就和对航海事业的执着追求始终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不乏探索海洋的勇气、智慧和梦想。早在新石器时代末期，中国的先民就已经驾驶着独木舟随着洋流漂航，一代又一代的沿海中国居民以舟为车、以机为马，不断探寻着海洋和航海技术的奥秘。公元前219年，完成统一大业的秦始皇来到黄海琅琊港，他令徐福率领大批船只先后两次载着数千童男童女出海远航。虽然这支船队最后不知所终，而在日本与韩国千年来则一直流传着他们登陆定居的传说。一个世纪之后，同样雄心勃勃的汉武帝再次大规模开辟远洋航线，开拓一系列与陆地丝绸之路呼应的海上通道，也就是海上丝绸之路。
3: 中华文明是一个以陆地为中心的文明，农业文明，它和西方那个濒临海洋、重视海洋的那种商业文明是不太一样的，但这个并不表示它不能发展商业文明，不能发展海洋文明，它也可以有所发展。
0: 丝绸之路是德国地理学家里希特霍芬提出来的。19世纪70年代，里希特霍芬想到中国去，但是由于太平天国运动无法从海路上岸，随后他就沿着古代从东方向遥远的西方输送丝

0: 丝绸的通路旅行，他在游记中把这条通路叫做丝绸之路。浩瀚的海洋曾经是世界各地人们往来的巨大障碍，但是当人们掌握了一定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能之后，便发现了海洋的便利之处。海上交通无远不至，运载的货物更多，并且费用低廉。中国通往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非洲沿海各国的这些海上交通线，被统称为海上丝绸之路。通过这些航道，远洋船队从中国的南海、东海乃至黄海出发，通往太平洋，进入印度洋。11世纪之前，中国人在漫长的航海实践中，依靠长期积累的经验，已经掌握了季风规律、海洋潮汐规律和利用日月星宿定位的天文导航技术。到11世纪的时候，一项重大的发明在中国诞生了，它使得真正的远洋航行成为可能，这就是指南针的发明。
1: 这个是指南针啊，在公元就在2000多年以前，中国的战国时代呢，已经有发明了这样的一种丝囊。这个指南针在宋代发明以后呢，它这个航海技术有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啊，从此以后呢，就宣告了原始航海的终结，啊，用计量航海时代的开始。
0: 指南针应用于航海，彻底终结了依靠经验为主的原始航海时代，开启了人类远洋航海、科技航海的新时代，成为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重大发明之一。同时，中国人对天文导航技术、水文气象技术的掌握也日臻成熟完善，航海图和航路指南书等航海工具书不断出版。随着航海活动的活跃，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大大拓展了，他们拥有了一种早期的全球化意识。
2: 经过唐宋这两个王朝，尤其是宋代王朝来说，中国进入了最繁荣，经济上最繁荣，文化上也是最发达的一个盛世。
3: 宋朝特别是南宋，这个海上丝绸之路这方面的这个建设贸易就比较发达了，那么元朝在这个成果上面继续有所推动。
0: 在宋朝的基础上，元朝在航海技术和远洋事业领域获得了更大的发展，造船技术不断革新。在那本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中，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曾经详细地讲述过中国人发明的一项造船技术——水密隔舱。
1: 中国的贸易船呢，它因为有这个水密隔舱，按照马可波罗的描写，就是一旦破了一个洞，赶快堵起来，把货物搬到别的舱，因为它不渗水，然后把这些水排掉了以后呢，它靠岸了以后再修理，它不沉没。
0: 水密隔舱技术发明于唐代，经过宋朝的发展之后，到了元代已经十分成熟，元人具备了强大的造船能力。用以远洋航行的元代海舶是一种尖底帆船，通常长约30米，高约10米，宽8米，载重量可达上百吨，船上配备的铁锚重达数百斤，可以抵御狂风巨浪。这个时期，远洋船队从爪哇回泉州连续航行只需18天，比宋朝的时候大为缩短。而这一切加上元朝统治者对航海的浓厚兴趣，预示着海上丝绸之路将迎来一个繁荣时代。然而，起自草原游牧部落的元朝统治者为什么会如此钟爱海上交通呢？元世祖忽必烈重视海上交通，有很现实的政治军事考虑。忽必烈与弟弟阿里不哥争夺地位，并与察合台、窝阔台系的后王交恶，导致蒙古帝国分裂，进而造成陆路交通的阻滞。元王朝迫切希望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海外国家和地

0: 区结成政治联盟。然而，对于习惯了马上征战的草原民族来说，海外贸易毕竟是陌生的。如何迅速打通海外贸易的通道，拓展元帝国的海外政治之路呢？这里是泉州最大的香制品生产地之一，这些香制品工厂都属于这里的一个大家族胡氏家族。胡氏家族在泉州历史悠久，祖上从宋代开始就在泉州一商一官，一直从事远洋船运和香料生意。胡家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后裔，胡家的胡寿庚担任南宋提举泉州市舶使，拥有大量的海船，几乎掌管着南宋全部的远洋船运业务和香料贸易等海外贸易。1276年，元世祖忽必烈得到一个消息，蒲寿庚向元军投降了。元世祖非常高兴，立即任命蒲寿庚担任要职。于是在蒲氏家族等航海大家族的推动下，元朝的海外贸易事业迅速开展起来。
1: 南宋末，它是这代的福建和广东这代的招讨使，实际上是兼的市舶管海贸易的啊。南宋末他就投降了元朝，就原原本本把这个南宋的那个市舶使这套就移交过来，所以这个人是可以说是元朝海贸易的开创者、继承者。
0: 元朝大规模的海外贸易开通后，忽必烈终于可以沿着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开始他经略海外的政治行动。而他派出的最早的和平使者之一是义黑弥师。义黑弥师是信奉佛教的维吾尔人，熟悉东南亚与印度洋的海上航行。忽必烈初定中国，义黑弥师便奉命两度出使巴罗伯国，也就是今天的印度半岛南部马拉巴尔海岸一带，揭开了元朝远洋活动的序幕。为了配合元军在东南亚一带的军事行动，义黑弥师出使占城、僧伽腊国等地，他开展了一系列和平外交活动，扩大了元朝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1287年，伊黑弥师来到印度东南海岸的马巴尔国，这次出使的目的是取佛钵舍利。伊黑弥师先后五次奉命远航，在海上活动20多年，为元朝的对外交流做出了贡献。
2: 那么到忽必烈的时代呢，就是在陆地上可征服地区已经没有了，所以他就把这个视野比较多的转向这个海上，采取这种和平手段来，就来传播他的这个国威，这样的话这个贸易规模也就扩大了，而且那个去的地方可能也更多而且更远。
0: 忽必烈的努力很快见到了成效，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忽必烈与伊利汗国结成了政治盟国。伊利汗国也就是今天的伊朗、伊拉克一带。伊利汗的开创者序列兀是忽必烈的另一个弟弟，忽必烈迫切希望得到序列兀的支持，以稳固自己的统治，而序列兀也非常需要得到忽必烈的承认。双方很快结成政治军事联盟，伊利汗国向元廷效忠，而回报则是元朝皇帝的正式册封。元朝与伊利汗国的交往主要通过海上进行，这条海上通道一头是中国的泉州港，一头是波斯湾的呼鲁摩斯，也就是今天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海峡。1953年，泉州南教场出土了一块石碑，碑文清楚地记载了元朝时期在这条航线上进行的一次海上旅行全过程。
3: 这个大德三年，就是公元的1299年了，有一个使节奉命呢到霍尔木兹见了哈赞大王，就伊兰国的大王啊，而且得到了这个大王给他的很多高贵的礼品，然后回来以后呢，就把这些东西啊就献给了朝廷。

0: 有时候到了北京，然后完了以后呢，他就又回到泉州的本家，就说明这个人是住在泉州。
1: 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中，收藏了很多墓碑，记载了元朝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跟伊利汗及其他国家往来的特殊贡献。元史中记载，这位使臣叫伯罗，是忽必烈一手培养起来的大臣，学识渊博。他奉命出使伊利汗国，却一去不返，留在该国担任要职，被誉为世界各国的领导者。在伊利汗国和赞汗时代，宰相拉什特组织编纂了伟大的世界史著作《史籍》，贝罗参与了这一重要文化活动。《史籍》是一部体系庞大、包罗万象、前所未有的百科全书式历史著作，其中蒙古史部分史料价值极高，中国史部分内容也非常详尽，真实再现了当时伊朗对中国历史的深刻了解。这是与昆曲齐名的，被后人称为四大声腔之一的又一古老的戏曲唱腔——海盐腔。海盐腔诞生在浙江省海盐县赶浦港。赶浦是忽必烈最初设立七个市舶司的地区之一，商业和手工业发达，是元代著名国际性港口之一。这里客商云集，南腔北调交融汇合。而创立海盐腔的人，正是赶浦著名的航海家族杨氏家族中的杨子。
2: 杨子他的父亲呢叫杨发，杨发呢在这个元代初的时候是两浙路的这个市舶司的主管，也就相当于现在浙江海关的关长。哎，那么杨子呢本身呢也是浙西宣慰使，所以说呢他这个家族呢实际上跟这个海舶贸易是关系很近的。实际上杨子呢他本人呢实际上是海盐腔的一个创始者，他是当时结合了南戏的一些传统，那么同时又吸收了一些元曲的一些声腔。
1: 海盐腔腔调轻柔婉转，为士大夫所爱好，海盐少年也往往得其家法，以能歌名于浙右。然而杨子这位海盐腔创立者却为自己的小儿子杨叔选择了一条更为壮怀激烈的人生道路。这是杨叔的成人礼，这位海盐少年在弱冠之后将担负起这个航海家族的责任与使命，再次开启危险的海上旅程。公元1301年，年仅20岁的杨氏家族后代杨叔乘坐由政府出资的官本船出海远行，他肩负着元廷赋予的重要使命，迎接来自伊利汗国的使节，并代表元朝政府进行海外贸易。这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旅程。杨叔在航行途中与伊利汗国派遣的使臣纳怀相遇，两人在旅行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杨叔陪同纳怀一同前往元大都，纳怀完成使命后，杨叔又奉命护送纳怀返回波斯，出色地完成了元朝赋予他的外交使命，使元朝与伊利汗国之间的联系得以继续。这位元朝著名的航海家在海上与风浪搏斗了近10年的时间，回到故土时已近而立之年，杨叔把他的一生都贡献给了海运事业。
3: 从忽必烈以前确实他破坏性非常惨重，从中亚西亚包括河西走廊包括东欧杀掠是非常重的，但是从忽必烈开始来了个180度，基本上他不出动，他在这方面说白了他是有一个观念的巨大转折，他是开始重农了，不仅重农还重商。
1: 习惯了依靠武力杀伐

0: 征服世界、掠夺财富的忽必烈，对东亚、东南亚等地区进行过的军事扩张均以失败而告终，转而开始展开和平外交。而事实上，元朝强大的远航能力和发达的手工制造业，恰恰保证了这种以和平外交为主的海外贸易的持续繁荣。元朝的通航领域空前广泛，在宋代，与宋朝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有60多个，到了元代则达到了惊人的140余个，而往来于这条和平之路的商品货物更是种类繁多。现在中国常见的农作物中有40多种来自国外，其中约一半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入的，如胡萝卜、南瓜、洋葱等。除了农作物通过这条路输入中国的，还包括象牙、珍珠、人参、麝香等贵重货物，而数量最大的则是香料、药材、布匹等。中国由此通道输出的商品则是发达的手工制造业商品和中国特产瓷器、丝绸和茶叶等。伴随着这些商品一同输出的，则是中国古代的发明创造，如指南针、火药、造纸和活字印刷术。此外还包括农耕工具、中医药典籍等。而世界各国的数学、天文学、医学等先进的科技和制造业工艺，以及文学艺术也不断输入中国。这种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促进了人类历史的前进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受益于这种互相影响而产生的文明成果。
1: 贸易这个层次，这是非常积极的，贸易的参与者都能够得到双赢。
0: 这里是今天的泉州港，古代的泉州是通过威尼斯人马可波罗的游记传播到了世界各地的，只是马可波罗用另外一个名字称呼他，刺桐。大多数的历史学家都认定刺桐和泉州是否是同一个城市。
2: 为什么会叫斋桐？因为斋桐在阿拉伯语里头是橄榄树的意思。实际上斋桐的来历呢，是根据泉州当时栽种了很多的刺桐树，叫刺桐城，用刺桐的泉州话的发音西桐，翻译成为斋桐，是这样来的。最早我们现在能够看到最早提到的斋桐这个名字的是马可波罗游记。
0: 刺桐树身高大挺拔，枝叶茂盛，开花时花色鲜红，状如一串熟透了的红辣椒。当时这种植物在泉州相当普遍，刺桐港由此得名。泉州港在唐末开始兴起，北宋时期政府在此设立市舶司，泉州开始发展成为主要港口城市。到了南宋的时候，大批贵族富士从各地蜂拥而至，泉州迅速地发展起来，号称富州。泉州成为当时东方最大的贸易港口，许多亚非国家与地区的海舶云集泉州，港内常常停泊着上百艘大船，小船则无法计数。阿拉伯、波斯等各国商人云集，各种香料和贵重货物大量运抵这里，并由此而流通至中国其他地区。海外的货物从这里送到杭州，经由大运河可直抵元朝都城大都。大批中国商人也从这里出发，带走青花瓷、丝织品等大宗商品，海外归来后的商品也多在此卸货。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在元朝达到了它繁荣的顶峰。泉州港为元朝政府缴纳的税收占元�朝国库总收入的1/50。
1: 忽必烈时代整个元朝绝大多数时间是开放，当然他有一段也搞官本船，稍微有一点垄断，但是后来

0: 快就撤销了，基本上是采取征税抽风啊，自由的鼓励向海外进行贸易啊，无论是招罗海外的商人，或者是鼓励本地的商人下海去贸易去，他都是开放的。
1: 在海外贸易带给元朝政府的巨额财富中，有人估计其中有至少三分之一的财富是由这个今天看起来最普通不过的生活用品瓷器创造的。瓷器是中国的又一项历史悠久的发明，比起华丽轻柔的丝绸，瓷器更适于海运。商人们将瓷器大小相套，装得密密实实，一艘船上能装载数量非常可观的瓷器。事实上，瓷器已成为中国海外贸易的最重要出口商品。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中，到底输出了多少瓷器，实际上是无法估计的。有人甚至认为，应该将海上丝绸之路改称为海上瓷器之路。
2: 中国这些产品，因为它在海外它不能生产，或者说它的制造技术不高，它只能去引进中国的产品。那么这些看上去比较先进的东西，那么在那个传播到的地区会产生某种时尚效应，大概就会就是说它这等于就成了一种潮流。那么以后就既然已经用了这个东西，以后就越来越多的更大量的就是希望能够输入。
1: 元青花是陶瓷技术史上最引人入胜的品种之一。今天一件真正的元青花瓷器足以价值连城。元青花瓷器昂贵的价格并不是今天才有的现象，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瓷器一直是许多国家的奢侈品。尽管瓷器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不断地运往东南亚、南亚、西亚等地，它的价格依然高居不下。瓷器制造技术其实很早就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到了西亚地区，但是除了中国，没有哪个国家或者地区能够制造出可以与中国瓷器相媲美的瓷器。于是阿拉伯人开始将一些原料提供给中国，希望中国人能够烧制出他们需要的瓷器。
3: 元青花的这种骨料啊，是来源于中东地区的，就是所谓的伊朗地区，大家都认为是苏里巴青啊、伯青啊，就是那种高铁低锰的一种骨料。这个骨料呢，就是氧化骨啊，它是在高温烧皱下以后，它是发蓝的。那么它是把这种中东的这种所谓骨料技术啊，放到这个瓷器上来采丝。那个采丝先是这样的，在那个坯啊，没有烧成的这种成型的这种坯上面，先用这个骨料进行彩绘。彩绘完了以后，再上一层透明釉，然后再经过1300多度的温度烧造，它就成功了。那么它这个技术啊，来源呢，实际上是中西文化的一种交流，啊，形成的一种产品。
1: 通过泉州、广州、庆元、赶浦等港口，元朝瓷器的输出量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除传统的生活瓷器外，许多出口的瓷器都是这样根据海外商人的不同需求专门定制的，专门销往东南亚、南亚、西亚地区的大型盘、碗、壶、罐，都是适应这些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习惯。源源不断的瓷器需求推动了中国东南沿海及周边地区的瓷器生产，形成了一个古代中国高技术和艺术附加值的奢侈品和生活用品制造产业，从而使中国的陶瓷之乡江西景德镇一跃而成为著名的世界瓷都。青花瓷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融合发展成为新的中国文化的一个典型例子。今天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不可替代的文化符号之一。
0: 我们输出的一些东西影响还是很深重的啊，尤其是这条这个丝绸之路的这两个极，中国成了一个丝绸之路的一个东方的一个极了，而且这个极它得有经济的繁荣做支撑。

0: 撑啊。你经济不繁荣，运不出去东西，那你这个丝绸之路还是繁荣不起来啊。所以说从这一点上来说，这是跟海外贸易连带着的，我们中国对这条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持的一个基础。
1: 在海上丝绸之路上，不仅有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官方使者、商人，还有许多留学生、宗教人士、旅行家、探险家等往来其中。元朝时候来到中国的外国著名旅行家，除意大利的马可波罗之外，还有伊本白图塔。1332年，伊本白图塔离开家乡摩洛哥丹吉尔，只身一人向东寻梦。1342年，他在印度德里遇到了元朝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的使节。随后伊本白图塔奉德里苏丹之命，率使团陪同元朝使者回访中国。伊本白图塔在中国游历了泉州、广州、杭州等地。在游记中，伊本白图塔描述了令他印象深刻的一切，包括中国的银锭和钱币、政府发行纸钞的机构、市舶司机构对船舶出海回港的检验制度等等。伊本白图塔的游记是后人了解14世纪上半叶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各国历史文化的宝库。发达的海外贸易，繁华的泉州、广州等国际性港口城市，不仅吸引了旅行家，有很多外国的移民生活在这里，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湿婆教、摩尼教的寺院遍布城市各个角落，来自波斯、阿拉伯、叙利亚、土耳其、中亚乃至欧洲的各国人士常年于此，留下了数百方各式各样的墓碑、墓志。
2: 对，就是元朝是一个就是在宗教信仰方面是比较自由和宽容的时代，就整个这个蒙古人对于宗教信仰是有一个比较自由的态度，就他自己当然可能信仰某种宗教，但是他并不禁止别人信其他的宗教。在蒙古人的那个观念当中，他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有能力和上天沟通，所以他觉得那个都应该给予尊重和保护。
1: 泉州今天可以找到很多外国人的后裔，丁氏家族就是阿拉伯穆斯林的后裔，他们和当地的汉族相处融洽，这是他们建造的自己家族的祠堂。
3: 我们的祖第四代祖先来到这里跟汉族人和睦相处，他看到汉族人这里发展很快，他看到汉族人在各方面的风俗习惯，他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什么体色啊？他把这个祠堂盖成一个回字形，要让子孙知道我们原来的老祖宗就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就是汉族人才有冲搞这个牌位。我们是回族人，原来就没有搞牌位，但是为了适应当地的风俗习惯，我们跟人家同样的盖成祠堂。他盖成祠堂以后，还有祠堂的特色，好像我们的牌位，汉族人是红色的，我们这个牌位搞成绿色。
1: 像丁氏家族一样离开他们的故土，将根扎在了中国的外国人后裔还有很多，他们已经完全融入这片土地，成为生长在这里的新生命。海上丝绸之路就像一座巨大的生命花园，在这座花园中，不同的血脉通过延续和融合，在东方这片富饶的土地上再次新生出一朵朵鲜艳的生命之花。这里是泉州市东南部，这里有一座小渔村叫巡步村。巡步曾经是泉州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重要港口之一。巡步村人本是古代阿拉伯人的后裔。巡步村的妇女们有一个习惯，每天出门劳作之前，她们都要戴上这样特有的头饰——簪花围。簪花围是用时令

鲜花串制而成，其中一定要有两种花，那就是茉莉花和素心花。茉莉花和素心花正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了中国，带花为的传统在这里古已有之。

0: 从元代开始，一些中国人开始走出去，走到世界各地，他们怀着梦想，期望寻找新的生活。其中一些人移居海外，并婚娶繁衍。
1: 我们的海，沿海的边民，他们应该说是生生不息，在和我们的陆地移民同样重要，他们也向海外进行探寻冒险，求生存，求富裕，改变自己的命运，而这些是需要勇气和冒险。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们的世代的先民，尤其是沿海的先民，他们在我们中国的航海事业中间向海外这个开拓方面，他们还是功绩无量的。
0: 海上丝绸之路大大拓展了很多沿海中国人的生存空间，逐渐在中国的广东、福建一带形成了一种向海外移民的传统。这种传统从海上丝绸之路的早期开始萌生，到明清和近代达到高潮，到今天也一直在延续。很多华人在海外落地生根，从一个人变成一个家庭，一个大家族。在新加坡，梁氏家族就是这样一个大家族。梁氏家族的五个兄弟在新加坡是第三代移民，他们的爷爷梁润之只身一人从广东来到这里，是从卖一瓶驱风油开始起家的。他的儿子梁庆京将驱风油卖到了整个东南亚、印度和阿拉伯，而到了今天，梁家的五兄弟已经将驱风油卖到了全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驱风油是家庭的用品，所以这个用家庭的背景。还有你看，我们有五个兄弟，第三是我，第四是我弟弟，还有呢，而其中也是把我们的产品放在里面。
0: 这就是梁氏家族历史中的一个小小的秘密。他们的父亲梁庆京在为驱风油设计广告的时候，经常将他的五个儿子以不同的形象设计在广告中。远离故土，梁家的祖辈希望后代们能够在这里落地生根，发展下去。
3: 不管你再到泰国、到马来西亚、到印尼，包括你现在到缅甸、到柬埔寨，其实很多当地成功的商人都是华裔。就是当时整个华人经商的精神呢，他从中国移民到这些地方来，刻苦经营，真正的就是说，投入那个社会，拥抱那个社会，就是说不要把自己当做一个过客，而是我真正在这边已经落地生根了。
1: 像海外的发展，像海洋事业的开拓，这个应该说是作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子孙来说，这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展的愿景和开拓的一个路途。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很好的继承我们的先民在这方面的一些开拓的先业，继续推动我们的海外事业，继续推动我们的开放事业。
0: 海上丝绸之路以丝绸瓷器贸易为开端，其意义却远远超出了这些物品本身。千百年来，它把世界各地文明和文化发源地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条连接亚、非、欧美的海上大动脉。各种文明通过这条大动脉相互接触、碰撞、融合。它比陆上丝绸之路延续的时间更长，通往的地

0: 去带了电视，越来越看不清楚了。
1: 妈，你不是说电视老是看不清楚吗？我去华硕营业厅给你换了一个4K 超高清的机顶盒，这下电视肯定看得清啦。
0: 是啊，
2: 家里是普通标清机顶盒的用户注意了，根据国家政策，到2025年底标清频道基本关停，

0: 哎，你看你流量还得省着用，我现在啊都用新的广电5G 卡了，流量多的每个月都用不完。
1: 韩是有贴心，多少钱一个月呢？
0: 是我女婿啊统一办的套餐，还有电视宽带呢，全家都享受到了。
1: 这么好，我叫我儿子也去办个广电5G。
0: 行行行，我也该去上课了。
2: 是广电的，
3: 回来啦！
0: 回来啦！
2: 五 G 的，
3: 女儿给我办的广电五 G 卡，流量啊真多。
0: 我呀，早就用上了。
4: 广电五 G 流量就是多，视频通话随心聊，大礼一家套餐就是省钱。
5: 现在上华数官方营业厅即可限时预约99元惠家特惠包。
6: 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死药。
7: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8: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树吗？
9: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1: 王国回去，来
2: 三二一。
1: 又没想到，这王也太差了吧！
3: 我家一共小，
4: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5: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烦我你。
6: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0: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1: 耶，终于买到了！
7: 聪明伶俐
6: ，Yes， MVP。
0: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6: 没事吧？
1: 太多了！天哪，这……
6: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0: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关键时刻，由我出马，美好生活不将就。

0: 太差了吧！
1: 我家与故乡，
2: 什么破玩意儿，老是卡！
3: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拦我你！
4: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5: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耶，终于买到了！
1: 聪明伶俐。
4: Yes, MVP。
5: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猴子，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9: 更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河等你。
3: 怎么不是铜线？
4: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5日，星期二。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云和红心猕猴桃甜蜜上市，双台风接连影响，本周雨水不间断。美丽展播，重头镇下阳村瓜果飘香，尝鲜正当时。眼下，在位于重头镇三阳村的水果采摘园里，一串串饱满圆润的红心猕猴桃垂挂藤蔓，果香四溢，正式进入采摘期。
1: 大棚内，云和师傅王存荣穿梭在藤蔓架下，小心剪下成熟的红心猕猴桃。据他介绍，果园有红心猕猴桃八亩左右。今年花期授粉虽受天气影响，但凭借精细化田间管理，产量还算可观。
2: 产量的话大概有15000多斤吧。这个品种的口感就是猕猴桃的一个天花板，就是最好的就是品质，就是但是也是最难种的一个品种。
1: 王存荣说，种植门槛虽高，却胜在果实品质优良，口感出众，市场售价也不错。
2: 价格这几年的话嘛，我们都是稳定在就是这种精品的果，反正就是15块，那么稍微小一点的是8到10块这样子。销售的话，往年的话我们就是基本上都是在本县销售为主，那么有一些的话就是单位的一些工会活动啊，那亲自到我们这里采摘，那么这也相当占了一大部分的这个销售。
1: 深耕水果种植26年，如今王存荣的果园面积达25亩，培育有红心猕猴桃、阳光玫瑰葡萄、阳光一号柑橘、金秋红蜜桃子四大优质品类。眼下果园的阳光玫瑰葡萄也正

0: 正值最佳赏味期，陆续成熟上市。
1: 像我们的话，现在的话，也就是这把年纪了，也就是这一点果园去经营，把这个品质搞得好，再坚持几年，那也就退休了。
0: 王尊荣表示，接下来他们还将加大果园科技投入，优化田间管护水平，持续提升果品品质与种植效益，以匠心守护乡土好果。记者于海友、潘廷聪报道。
2: 入夏以来，云和天气主打闷热多雨模式，晴雨切换十分频繁，午后雷阵雨时常突袭，潮湿闷热的体感贯穿日常，给市民出行和户外作业带来不少影响。本周我县天气依旧以阵雨、雷雨为主，先后受两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将迎来两轮明显降雨过程。
0: 据悉，近期台风活动进入活跃期，多台风共舞的复杂大气环流形势主导了我县本周天气变化。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加强为热带风暴级，即将登陆福建中南部沿海。受简拉维外围东南急流影响，今天我县部分有大到暴雨。紧随其后，第18号超强台风沙德尔将影响我县。受其外围影响，27至29日，我县将有一次较为明显的风雨天气过程。气象部门特别提醒，本周我县将先后受台风简拉维、沙德尔影响，仍多阵雨或雷雨天气。由于前期累计雨量较大，土壤含水量高，需重点防范强降水可能引起的地质灾害、小流域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同时，当前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共有4个台风共存，大气环流复杂。18号台风沙德尔进入东海后的强度变化和移动路径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气象部门将密切关注其动态调整及其可能对我县产生的风雨影响，及时更新预报预警信息。记者林静报道。
2: 下面来看图说新闻。九月开学在即，云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新建的智能新公寓即将迎来第一批入住的同学，开启崭新的校园生活篇章。新建公寓由2幢6层的主体公寓楼组成，设置1414个学生床位，每间宿舍为上床下桌6人间布局，均配备2套独立卫生间，空调、洗衣机、热水系统、吹风机等标准化设施一应俱全，充分满足学生日常起居需求。学校实行全员封闭式统一管理，公寓同步引入智能化管理系统，实现进校到出校、全天候智能管理和守护。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宝藏云和预告片来了。8000年的文化回响，这些从泥土中醒来的文物，一起来听下他们的故事。
3: 云翔意味着祥瑞之兆，人和让人联想到天时地利人和，以云翔人和四字来形容云和这座始于山水的小县城，颇有几番诗情画意的情趣。顺应自然，追求人境和谐，历史人文依托山水，于青山绿水间孕育而生。
4: 驻足片刻，恍若穿越千年，
5: 时光的碎片再次重组，每一件文物都是一座孤岛，而我们是用想象在齐天架桥的访客，
6: 每一道纹路都是岁月的签名。
7: 文物是冰冷的，当你站在它面前凝视和对话，历史便有了温度。
2: 节目最后，一起到重头镇下阳村去欣赏一下那里的夏日景色。

0: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2: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装眼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打开本期的云山若水。云和雪梨是我县的农业主导产业，也被誉为中华民国，而元和街道梨庄村正是雪梨的主产区。那今天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到这里看一看。苏坑村是云和本地雪梨特色产业村，早些年村子没有什么成型产业，村民大多外出打工，要么在家零散种地，收入只能勉强糊口。近年来，村里专心深耕雪梨产业，一点点摸索，一步步打磨，慢慢把曾经普通的山村打造成了远近闻名的雪梨特色村，村集体经济也有了稳稳的着落。云和雪梨在本地扎根了500多年，是土生土长的老牌民果，口感细腻，汁水足，清甜不腻，自带润喉润肺的效果，当地人一直都很认可。元和街道一直踏踏实实做雪梨产业的升级优化，慢慢扩大种植面积，细致打理每一片梨园，在品质和口感上不断精进。目前整个街道雪梨种植面积有6100多亩，整体产值达到5800万元。以前大家只卖鲜果，销路和收益比较受限，现在村里建起了共富工坊和深加工基地，优化包装，更新销售方式，引入雪梨糕、

0: 雪梨酒等深加工项目，让果子不再只有单一销路，附加值也高了不少。街道每年也会举办梨花节、雪梨节、梨王争霸赛，慢慢攒人气，做品牌，把村里的好生态真正变成能持续增收的好产业。
1: 目前街道的话，总种植面积大概在6000亩左右，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两个村，梨庄村2000亩左右，梅湾村1800亩左右，大概的亩产量的话是在2000斤左右。
0: 梨庄村是雪梨的核心种植区，全村2000多亩梨园，每年产量可观，产值突破2200万元。果子收成后会根据品相区分售卖，长得周正、表皮干净的精品梨，口碑好，售价高，一斤能卖到15到20元。
2: 我们梨庄村大概总共是2000来亩，我们主要是三个品种，一个是翠冠，还有一个是秋月，还有一个老雪梨。我们梨庄村总以老雪梨为主的，我们是从70年代末，大概是现在大概是40来年。
3: 价格的话，像去年的话，我们一般销售出去都是精品果的话15块一斤左右，估计今年的行情也差不了多少。
0: 2018年建成的苏坑梨园，是集种植、观光、游玩于一体的田园基地，也入选了浙江最美田园。这片梨园实实在在带动了本地发展，大部分村民选择返乡务农，几乎家家户户都在种梨，靠着家门口的产业稳定增收。村里还有全省独有的雪梨种质资源谱，收集300多个梨品种，为后续改良品种、优化口感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村里有专门的技术导师团队，常年下地指导种植，梨树修剪、施肥、防虫，全部按照安全标准来管理，用药合规，全程不添加防腐剂，保证大家吃到的每一颗雪梨都是天然原味。每年夏末，梨农会给果子套上金色纸袋，防止飞鸟啄食，保护果皮品相，有效提高精品果的比例，也是这里独特的种植小细节。
1: 每年呢，都会安排专家前往现场授课，调配药量、授粉、施肥以及运输保存等方方面面的知识。政策也是很多的，例如像是对于单个新主体种植连片50亩以上的雪梨的话，我们会提供5000元每亩的补助。那么像是村集体或者强村公司这种流转种植规模化示范种植基地的，会提供500元每亩的管护经费，并且会连续提供3年，然后每年也会有10万元用来像是雪梨专家的这方面的补助。
3: 大修的话是冬季修剪很重要的，春季它长叶子的时候多余的母芽那些也要修的。施肥我们一般用的是有机肥为主，套袋就是用来防止病虫害的，还有那个防止鸟啊，如果台风期到来的话，我们一般用这个竹竿支撑啊，绳子绑啊，定牢啊。成熟期的果子呢的话，我们就抢收采摘。
4: 那咱们这个雪梨一般个头有多大呢？
3: 一般雪梨是2斤左右，大的3-4斤也有一部分的。
4: 它这个吃起来的口感啊怎么样呢？
3: 脆甜，多汁。糖分的话我们一般是13左右。我们雪梨不光鲜果出售，还可以用来做雪梨糕、雪梨酒等产品。
0: 春看梨花，

0: 刚来，我担心你对我们当地的财政不太了解。我是分管财务的，所以比较关心经费从哪里来。
1: 中央配有专款，我们负责落地工作。军威同志，尤其你这啊，各异地扶贫搬迁学校的建设和规划，必须得考虑的长远一点，做到100年不过时。
0: 好，只要有经费，我一定抓好落实。
2: 局长，那这些学校的校长人选，我们是公开招聘还是直接任命啊？
1: 双管齐下。第一，公开招聘；再呢，我们也负责去找一找。城区的先直接放弃，我们要选出那些熟悉乡村教育工作的，同时又有校园管理经验的人。我再强调一点，过去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示范性高中的申请，从现在开始，我们把工作重点放在异地扶贫搬迁学校的建设中来。乡村的义务教育是基础中的基础，如果这个地方不扎实了，示范性高中这个大厦很容易倒塌的，大家引起重视。
2: 那这些学校的老师我们从哪里去找啊？
1: 我们从全市选拔一批，同时也在招聘一批，但是要做到老中青三代教师的合理搭配。
3: 同学们、老师们、家长们，大家知道一班的潘世宇同学最近进步很大，今天就让潘世宇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他的学习经验，好不好？来，有请潘世宇。

0: 大家好，我是潘诗雨。这次考第一名，我也很意外。我说的是真的，我用的都是笨方法，比如语文，我不会写作文，我就去图书馆里面借作文大全，把我觉得写得好的都背下来，再模仿着写，写着写着就变成自己的了。
1: 潘诗雨同学，说一说你数学的学习方法吧，你是怎么从不及格考到140分的呢？
0: 我就记得安老师常挂在嘴边的话，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所以我都是先把书上的搞懂，平常老师要求我们书上的习题做一遍，我就做10遍，做到一看到题就能条件反射地写出解题过程。
2: 你看人家，
3: 你这次落过那么多名，知道是哪个原因？肯定就是这位同学说的基础不扎实，
4: 扭不动。
1: 潘诗雨，压轴题呢？上学期考试你基本上都是空着的，这个学期怎么就会解了呢？
0: 基础题搞完，我就做一些课外题，基本上一道题我要做10遍、20遍，直到搞到每一道题我都能写出解题过程。总而言之，我就只有笨方法。
5: 这不就屎壳郎滚粪球越滚越大吗？
6: 网友，你这话说的可不对啊。其实潘诗雨这种方
7: 对，你们到前面看看，前面啊

0: 先不数，先这样，你先收着。
1: 这钱呢，回头你自己给孩子更好一些。
2: 哦，好，好，好。光这个娃娃曾经捣鼠，现在那么厉害，就足以孤立我的儿子了。
0: 这个钱你先收着哈、
2: 啊。感谢感谢，不给张家哈。
0: 啊，怎么可能啊？
2: 开个玩笑，少涨一点也是可以的哈。
3: 我特别高兴，我考上了一中。爸，你在外面工作了10年，终于回来了。你也不用太辛苦，我以后会勤工俭学的。我要感谢二叔、二婶，这么多年对我们家的照顾。婆，我谢谢你对我的养育之恩。钟校长，也感谢你能够栽培我。最后，我要感谢安老师。如果没有您，
4: 我可能就跟唐瑞雄一样
3: 出去打工了。这杯我敬您。安老师，谢谢。
5: 希望你能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6: 谢师宴，
5: 我是真的不想办，我也不想听到他们说他爸死了，他妈疯了，他还是能好好学习。
7: 老师能懂，所以你放心，我会一直为你保守这个秘密的。万一哪天自己想说出来，对不对？
5: 安老师，我还有一个请求，那个笔记我不卖了。
7: 那是很大一笔钱啊。
5: 我想把它送给老师们，代替谢师宴。如果有人需要，就复印一份拿走。我现在还没有能力报答你，但是我想长大以后变成你，力所能及，帮助更多的人。

老师也谢谢你，替那些能够得到你帮助的人谢谢你。这是我参加过的最特别的写实验。

0: 同学们好，
1: 起！
2: 老师好，
0: 请坐。
3: 报告老师，九二班应答61人，迟到56人，一人考上省一类400。

0: 去放，
1: 谢老师，
0: 恭喜你。

0: 祝贺你梦想成真！谢老师，等我学好了，我肯定给您做一顿大餐。我等着。孟林，
1: 到。
2: 谢老师。
1: 王思雨。
3: 谢老师。
1: 谢老师。哎呀，曾老师，
4: 真没想到你们班的中考成绩能有这么大的飞跃！
0: 谢周校长。哎，周校，您的这个鼻子是？
1: 嗨。
0: 眼睛框配的不合适，垫着它舒缓压力的。周校，我跟您说实话吧，能够让班里的每个孩子找到自己努力的目标，我的成就感更大一点。
1: 你这话打我脸了。是，在我们这个位置上，总是盯着那些高中的升学率，总是看着那些拔尖儿的学生。但是啊，从育人的角度上来说啊。
0: 能让每个学生根据自己的不同情况，各安其位，各有所得，这才是教学之道。要不说您是校长啊，我特别认同您的教学理念。
1: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孔老夫子还在那儿立着呢。
0: 哎，对了，周校，有一件事我想问问您，我的这个借调期马上就要到了，如果我向市里申请正式调到咱们和平中学。 您愿意接受吗？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老妹，老妹，
1: 来了啊！哟，汤圆啊，煮这么多干嘛？吃得完吗？
0: 你傻呀？给欢欢送去，快点去啊！要不就打捞嘞。
1: 你干嘛不去了？
0: 我给他发了这么多视频，发了这么多条信息，他最多一个表情包。我去，我自讨没趣啊！
1: 你呀、啊，死要面子活受罪啊！明明心里惦记，天天刷女儿的这个朋友圈，还给她发短视频。哎，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0: 快点吃啊！
1: 哦，那我的呢？
0: 你回来再吃呀、啊！
1: 给我尝一口，尝一口，尝一口！哎呀，不耽误事。
0: 我烫啊！
1: 嗯，
0: 当心啊，烫啊！好吃吧？
1: 嗯，好吃。哎呀，糯糯的。
0: 快吃，快吃，
1: 我全走了啊！回来再吃啊！
0: 吃了汤圆，团团圆圆。
2: 大家好，我是麦承欢。从明天开始，我将遵从陈淑贞女士的遗嘱，正式接管新安里。我希望可以跟大家并肩作战，再创我们新安里老字号的辉煌。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如同支持奶奶那样支持我。我会努力的。
3: 欢迎。
4: 真是走了狗屎运喽。
2: 大家如果有什么疑问可以大声地说出来。
5: 都不说啊？那我说呗。老板，你这刚来酒店就被人搞了，不知道是不是老板在外面得罪什么人了，我们大家也差点跟着失业。
6: 说什么呢？
2: 崔叔，没事的。你叫廖刚对吧？
5: 认识我？
2: 我来这儿之前看过你们每个人的资料，所以你们每一个人我都认识。廖刚从新安里的门童开始做起，3年内升到了礼宾部的领班，曾经因为见义勇为

0: 救过突发疾病的客人。
1: 老板，我知道你做过功课，但这些都是过去的事儿，就没有必要再提了吧。说明白点，我们这些打工的呀，就是想要点实实在在的东西。
0: 我明白，大家觉得我现在在画饼。说实话，目前兴安里正是转型动荡时期，祖母刚刚去世，外界虎视眈眈。我看了这几年我们兴安里的经营报告，说实在的，奶奶的管理方式已经跟不上市场变化了，所以我决定逐步调整薪资结构，该给到大家的一分钱都不会少。我也希望日后我们酒店的管理机制可以向上市公司靠拢，无论你是什么样的职务，只要表现突出，达到一定的贡献，那么你们就会得到相应的奖金分红。
1: 哎，分红？分红不是管理层才有吗？
2: 哎，以后一上市大家都有份儿，这事就好办了。
0: 各位，这是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希望可以延续奶奶的心血，跟大家成为一家人。我也希望每一个人可以把兴安里当成是自己的事业，所以拜托大家了。
3: 说得好，说得好，麦总，你放心吧，这样的话大家一定会好好干的。

0: 都还好吧？
1: 嗯。
0: 哎，这儿那些部门经理，他们都服你管吗？
1: 挺好的，爸爸。
0: 啊。
1: 办事总有第一步嘛。
0: 哦，对了，前两天我在网上看到，这个餐厅有什么食物中毒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啊？
1: 放心吧，都解决了。我跟崔叔他们一起把食物中毒事件给解决了。通过这个事情，我体会到了从来没有过的成就感，还有归属感。爸爸，你懂这种感觉吗？
0: 哎呀，我这一辈子啊，普普通通的，真不知道什么叫成就感。不过你有就好。花花，爸爸不希望你压力太大啊。
1: 不会的，有压力是好事嘛，有压力才有动力。爸爸要支持我呀。
0: 我怎么会不支持你啊？只是我这些年给张总开车，我看着他从无到有这一路走过来，哎呀，当个女强人真不容易。
1: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嗯，爸爸，因为兴安里跟悦达他们有一些利益方面的冲突，如果以后张总问起你兴安里的事情，你就说不知道，好吧？
0: 好，好，好，我知道了。啊，我当然是站在女儿这一边了。这是刚煮的汤圆儿，芝麻馅的，最爱吃。记住啊，一定要按时吃饭。
1: 知道了。爸爸，妈妈最近还好吧？
0: 你刚接手兴安里的时候啊，他高兴得不得了啊！这不前两天我们俩来这儿给你添了一点麻烦吗？回去以后啊，他的心里老过不去。我没事，我会劝他的。
1: 嗯，等我这段时间把工作安顿好，我会回去跟他好好聊聊的。
0: 好的呀，好的呀，是该好好聊一聊。
1: 好吃，
0: 吃慢点。
1: 嗯，
2: 丽丽，你帮我把这个拿给楼下快递员。
3: 好的，姚总。
2: 老板，昨天下半年的运营规划还有市场布局我已经发给您了，
4: 您看有什么看法，我补充一下就能交给董事会了。
5: Eric， 我绝对相信你的工作能力，但我也同样希望你对公司毫无保留。
6: 我听杨总说你有一个要收购兴安里的计划，我很感兴趣。
2: 是这样的，张总之前对兴安里做了一些非正当的竞争手段，导致兴安里的继承人态度非常坚决，
4: 不同意合作。
2: 说服他需要时间。
5: 以你的工作能力，一个月够了，别让我失望。
7: 哎，我发现这个张总怎么这么爱玩阴的呀？他撺掇 Amber 给你下死命令，这把你放什么位置啊？真是的。这种情况要不要跟麦承欢说一下？
2: 不用。
7: 我问你啊，兴安里跟麦承欢你选哪一个？
2: 你说我要是搬到老洋房会怎么样？
7: 你这又是哪一计呀你呀？啊，哎，我能请教一下你是怎么做到这么
3: 外面有你一个快递，我给你带进来。
1: 谢谢崔叔。啊。

0: 位于徐汇区建华南路和富阳路交界处的新安里酒店群，产权过户到麦承欢女士名下，归麦承欢女士所有。
1: 如果这一切要拿您的健康来换，那我就放弃。
2: 你好像闻到了一股味道，以前从来没有的。
1: 什么味？
2: 人情味。

0: 快进来，
1: 。
0: 不要光顾了参观花园啊！我跟你说的话，你一定要记牢的。再找几个优秀一点的男孩，你这几个哪配得了我们花花呀？
1: 越是优秀的女孩啊，越难找到对象。我们反过来想啊，花花现在钱是不愁了，但是工作忙呀，不如啊，去找一个细心的、会照顾人的。
0: 哎呦，细心会照顾人的也要，可是男孩子事业要的，事业很重要的。
1: 哎呀，我有数有数的，哎，晓得晓得。
2: 妈，快进来，
1: 我会记得的。
2: 阿姨，哎，
0: 花花，你回来啦？
3: 啊，回来了。
0: 王姨，快快快，进来，来来，王姨，快进来进来进来，吃水果。
1: 不去了不去了，我回家做饭了啊。哎呀，母女俩慢慢吃。
0: 哎呀，来呀，
1: 下次再来，下次再来。
3: 王姨，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0: 你再来啊！啊啊，
1: 这位这位
2: 都没进来。你来了，你别买那么多水果，还那么贵的，不要在我们身上乱花钱。
1: 一点都不贵，打折的。现在我们条件也好了，不要那么节省，该吃的就吃。
2: 来呀，哎，你行李呢？
1: 我今天来不是回来住的，我是想跟你聊聊租房的事情。
2: 租房？
3: 你的意思是还是要让我们搬？
1: 是啊，上次我们不都说了吗，这房子是姚志明的，我们不能再这样住下去了。
3: 买房也不是一时半会就能决定的，所以我给你看了几套短租房，先过渡一下，等你们选好房以后我再给你们买。
2: 你在上海租一个带花园的房子，这得要多少钱一个月呀？你，哎呀，你花这冤枉钱干什么？
4: 爸，
1: 啊，爸，
4: 哎，怎么不进屋啊？
2: 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他不是回来住的，他是叫我们搬出这个房子的。
4: 啊，搬嘛，这个总归要搬的。哦，对了，阿玉啊。姚总今天搬回来住了，你看，
5: 哎，你们都在。
1: 哦，姚总要回来住了，而且姚总他喜欢独处，我们不要给别人添麻烦了，看看吧。
5: 不是的，欢欢，我没有这个意思，我是要搬回来住，但是我没有让叔叔阿姨搬出去的意思，这老洋房房间多，你们随便住，住多久都行，没关系的。哎，
2: 是吗？甜甜，你听姚总都说了，哦，谢谢你啊，姚总。再说我在的话，还可以打扫打扫卫生，弄得干干净净的，是吧？
5: 是啊，欢欢，我觉得阿姨说的对，让他们住下来吧。
4: 那姚总，我先给你把行李拿进去啊。
2: 谢谢啊。我去洗水果，哎，进来吃水果啊！来来来，
1: 谢了。
5: 这有什么好谢的？
2: 快点来，快点来。
4: 来，小杨，
2: 你坐啊，我给你洗水果。老麦，你泡茶。
4: 哦。
1: 妈妈，你先别忙了，人家姚总今天已经住进来了，赶紧把主卧收拾一下。让姚总住进去吧。
4: 哦，是的，是的。
3: 这个主卧我安排你住的，里面都是你的东西。去。
5: 啊，你怎么？没关系的，阿姨，我住什么房间都可以，给我个空房就好了。
2: 空房有阁楼。
3: 阁楼不太合适吧？
2: 要不这样，我跟你爸爸的那个次卧搬出来，让小耀姚总住，好吧？
4: 我们去阁楼。
5: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住阁楼，不然你们这一天上上下下太麻烦了，不方便。
4: 哎呀，姚总，这怎么好意思呢？
5: 没关系。
2: 好的，谢谢。
1: 妈，房子是人家姚总的，人家现在住进来了，怎么能让人家住阁楼呢？不好意思啊，姚总，那个反正我也不回来住，我把我的东西赶紧收拾起来放到阁楼，你今天就可以住进去了。
3: 你总得回来住吧？
1: 现在不是我回不回来的问题，而是这个房子是给我们过渡用的，人家是在帮我们。爸爸，这是我看到租房信息，你跟我妈妈赶紧选一个，我们尽快搬出去吧，不要再麻烦人家姚总了。
4: 好的，我晓得了。
2: 我已经知道了，你说来说去还是想叫我搬出去。
1: 妈妈，我现在是在跟你讲道理。
5: 好了，什么？你先出来。没什么好说的，哎呀，不吵了。
1: 不好意思啊，又给你添麻烦了。我会尽快说服我妈，让我妈搬出来的。
5: 真的没关系，搬出去搬回来多麻烦，倒不如你也搬回来，这样不是更好？
1: 我妈这个人啊，天天敲锣打鼓的，你呢习惯独居，你跟她肯定合不来，不会喜欢这样的生活的。
5: 流浪猫也不是天生就

0: 你怎么知道我不喜欢？
1: 好吧，赶紧回家吧，流浪猫。走了。

0: 虽然姚总搬回来了，但人家没跟我们抢房间啊，还让我们住着，所以你就不用生气了，是吧？欢欢拿回来的这个租房的资料，我看这一套不错，你看。
1: 不看。
0: 看看嘛。
1: 不看。
2: 爸爸，
3: 妈妈怎么了？
2: 谁又惹妈妈生气了？
0: 姚总搬回来了。你姐的意思呢？人家搬回来了，让我们早点搬走，她就不高兴了。
2: 妈妈，这个房子啊，本来就是志明哥的。如果志明哥要搬回来，我姐让我们搬走，那也是挺合理的。
0: 就是嘛。
1: 哎，就是什么？
0: 姚总让我们住下来，人家是客气，我们不能。
1: 我占人便宜了。我们讲事实，摆道理，好吧？这个房子是我们付了租金的，对不对？你说对？
2: 对。
1: 这个房子，姚志明是同意我们一起住的，对不对？
2: 对。
1: 好了喽，那还要干嘛呢？我不知道你姐姐怎么，轻一点，他不知道你姐姐怎么想的。
2: 妈妈，
1: 你别谢妈妈，你来评个理，谁对谁错？
2: 都是一家人，干嘛非要分对错呀？我姐姐有她自己的难处嘛。
1: 你分不出来是吧？那你分，你评个理，谁对谁错？
0: 小草不是说了吗？一家人分什么对错呢？这个欢欢，也确实有他难处。
1: 你们两个到底站在谁的一边？谁的一边？
2: 不是妈妈，我有个想法啊，要不然我搬出去陪陪我姐吧。啊，
1: 小草，你也不想住在这个家里？
2: 不是妈妈，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的意思是我们可以换个思路。
1: 什么思路？
2: 我出去陪我姐待两天，程宗呢可以说和说和，这样的话我们一家人才能早点团聚啊，是吧？
0: 哎，这个思路不错。
1: 哦，听起来这好像是个思路。哎，这样，小总，你见到你姐姐的时候啊，要密切监视不对，洞察她的言行，有什么问题及时向我汇报，我可以第一时间指挥你接下去怎么做呀。
2: 好，保证完成任务。
1: 好。
4: 姐，
5: 乔嫂。
4: 哎，你等我一下。
5: 拿行李呢？
2: 啊？我过来陪你啊。
5: 瞎闹什么呀？你赶紧回去。
2: 我没胡闹，家里的事情我都听说了。
5: 我本来想着给咱们家租个房子，然后都搬过去，我也回去住，顺便跟妈妈好好聊聊。这下倒好，看来以后我得把酒店当成我的家了。
2: 姐，我知道你想坚持原则，但我被架在那儿下不来台面。我虽然帮不上什么大忙，但我至少不能看你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心里受委屈吧。
5: 行了，我没事啊。说到底，这是我跟妈妈之间的矛盾，我不想把你给裹进来。
2: 放心吧，我没有拱火。我跟妈妈说，我出来劝劝你。
5: 你跟妈妈说出来劝劝我？你带着这么多行李，你当妈妈傻呀？
2: 是妈妈同意我出来陪你两天的。
5: 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呀，要不然我怎么出来的？再说了，这独生子女的日子啊，过两天也就够了。我也想出来呼吸呼吸自由的空气嘛。哎，行了，姐，我有点饿了，你请我吃好吃的。
5: 怎么这么倔？
2: 我想吃点好吃的。
5: 小枣，你其实不用搬出来的。哎，
2: 姐，妈妈不想搬，爸爸。

0: 要照顾妈妈，我这个做弟弟的总得表态吧。再说了，我们也不能全家人都赖着生不可吧。
1: 赵总，都是因为我让你受委屈了，干脆姐还是给你开一间客房吧。
0: 真的不用了，姐，客房是用来做生意的，况且你都住宿舍，我有什么不能住的？走吧。
2: 麦总好，
1: 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弟弟麦成早，最近在员工宿舍暂住几天。
0: 这位是我们礼宾部的领班，叫做廖刚。
3: 你好，这段时间打扰了。
1: 你好，你好，欢迎麦总携全体家人来监工。那我得赶紧告诉哥几个，以后上班啊，那一分钟都不敢迟到喽。
3: 我上去了啊。
4: 这姐她
1: 没事，她这人说话就这样，别理。小总，我想了想啊，妈妈不肯搬出去。 咱们家又没有动迁，干脆一咬牙买一个新的房子算了。这段时间你带他们多去看看房子。
0: 姐，你放心吧，这事儿包我身上。
1: 走，我带你去看宿舍，这边。

0: 阁楼是单独层，清静。
1: 哎呀，都去凑热闹了，还图什么清静啊？干嘛？是不是丈母娘不好伺候？
0: 闹中取静，懂什么？

老板，哎，听，楼下好像有声音哎。哎，是老鼠吗？是不是 Z 呀？他昨天晚上来的，现在想溜走。

0: 姚总，早上。
1: 舒阿姨，早。
2: 啊，早早。原来稀稀疏疏的是你啊。啊。
1: 我让何东给你准备了一些早餐，尝尝。
0: 这个是为我们准备的，
1: 以后不免打扰，一点小心意。
0: 哎呀，太破费了吧。
2: 哎呀，这不用不用。哎呀，我们住了你的房子已经是占你便宜了，你还我们的欢欢要说我们的。
1: 不会的，阿姨，一顿早餐而已，你们随便吃啊。
3: 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啊？给我们租房子，还给我们吃这么好的东西，他的心想什么你知道吗？
0: 哎呀，没事，那姚总平时对我就这么好的。
3: 不对，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晓得吧？
0: 不吃太可惜了
4: 啊。这一个月来，餐厅的日流水减少40%。客房的入住率只有往常的一半，旅游淡季，一时半会儿的靠散客的流量来提高营业额，确实也很困难。
5: 看来光靠散客不行，得把目标瞄向一些大宗的商务接待，这是最快、最直接的办法。崔叔，之前在悦达的时候，我负责客源这一块，客源这部分交给我，我来想办法。
4: 可是。大众的商务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呀。
5: 我明白你的担忧，可是目前心安理不是求稳的时候。

0: 而是要增长，所以我们必须努力一把。崔叔，我把培训方案你定好以后发给你，辛苦你带着所有的员工培训一下。
1: 好。
0: 哎，薛瑞，是我，江湖救急。我知道你有很多客源，落地切里有没有什么不想做的商务接待单子，能不能介绍给我？啊，
2: 我姐说现在有钱了，没有寄人篱下的道理。我给你发了一些楼盘的信息，你看看有没有喜欢的。姐姐说她来出钱买。

0: 这样不错，哎呀，女儿还是没白养啊！哎呦，这小瑶，这孩子，这个，其实这孩子也还挺不错的，傻乎乎的，买那么多主食干什么呀？这怎么吃得了啊？
1: 好吃倒是还是蛮好吃的，就太甜了。哎呀，
2: 不懂，我好好教教他。哎呀，这甜的东西对老年人不好。
1: 有一个酒品公司想要跟我们合作，你看什么时候有时间，我们约个时间见个面。
3: 行，等下周。
1: 那我约一下时间。哎，不是，你干嘛去？你这要下班了？
2: 你很喜欢加班吗？
1: 我不喜欢加班，我主要是不知道这么早去干嘛。哎，
4: 记不记得上次咱俩视频的时候那个瑜伽教练？我带你去称称筋。不去。
1: 那你干嘛去？
4: 回家吃饭。喂，张叔，我订的三文鱼好了吗？
5: 好，我先去拿。

0: 好意思了，我们住你的房子还让你忙破费，阿姨今天做了一桌特色菜啊，你尝尝啊。
1: 阿姨啊，这个是姚总专门买来的三文鱼。
0: 哎呦，你还买三文鱼？
1: 你是喜欢清蒸还是红烧啊？
2: 麦叔，这个鱼呢最好是生吃。
1: 哦，我听说过的生吃。哎呀，
0: 是听嘛，肯定是听说过了生吃。我是关键我是不吃生的东西，我都怕它有细菌。
2: 啊，阿姨你放心。这是空运的新西兰帝王鲑，最纯净的水域里捞出来的，吃了绝对没问题，你放心吃。
0: 再纯净它也难免有细菌，它毕竟是生的嘛啊！你看哪有我们这个好啊，烧熟的，你看红烧的还带点辣的，各种料，你看
3: 臭鳜鱼，
0: 臭鳜鱼传统工艺啊，这可是舌尖上的中国呀。哎呀，这个是，哎呀，
2: 是听说过那个，但哎，这种腌制的，又或者说发酵很久。

0: 吃了几十年的，好好的，你看，老麦跟着我也吃了几十年了，好吃吧？
1: 没问题的，
0: 啊，没问题，刚刚刚的。哎，小杨，你肯定没吃过啊。好香啊！哎，给你加一块啊，你尝一尝。哎呀，
2: 闻的透，
0: 吃的香，来尝尝。
3: 那放着吧，阿姨，
2: 放着。
0: 你一定要吃啊，好吃啊，传统工艺啊，哎呀。
3: 阿姨，尝一下生鱼片。
0: 我
3: 来，来哦，
0: 啊，谢谢啊。哎呀，这个
3: 我也尝。
0: 哎呀，你干嘛？
3: 尝一尝
0: 啊，这个看不出来啊，一个当老板的干起活来挺利索，盘子洗得像模像样的。
2: 人家国外回来的外国的年轻人啊，独立生活能力都很强的，
0: 我觉得很可以。点的三文鱼好吃吗？
2: 好吃啊，我吃了六块。
0: 那下回经常给你买，我就会有什么了不起的啊。
2: 人家在那边喜欢干活，我们俩坐在这儿不太好吧？走，我们出去散散。
0: 小杨，我们出去一下啊。
4: 哦，好。
0: 哎，你辛苦了啊。
4: 好的。
0: 哎，你洗完衣服，你早点休息啊。
4: 好。
5: 您先喝茶，正坐马上坐。
6: 谢谢。
7: 我知道时间紧，酒店不好订，但是这个日子啊，对于我和我老公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对，所以婚礼日期肯定是不能变了。你再努努力啊。不好意思啊，麦总，有点私事耽误了。
6: 没有没有。刚刚听到您要结婚了，提前恭喜您了。
7: 谢谢。
5: 那郑总，我先出去了。
7: 好。你们酒店之前送过来的方案我已经看过了，还是诚意满满的。那我也有话直说吧，我还是希望找商务接待经验更丰富、品牌更大的酒店。
6: 我明白郑总您的意思。其实为了这次商务接待，我们按照方案上给每个员工都进行了全方位的培训，服务质量这方面您不用担心。我知道我们明威日化是上海老牌的日化公司，所以企业文化这方面非常的深厚啊。有了这个特点，我们又补充了一些方案，您可以看一看。再有就是价格这方面，我们在原来的基础上再降10%，但是您放心，我们虽然价格打折了，但是服务绝不打折。您看看，如果
5: 郑总，波地切利的姚总来了。
7: 哎，姚总，您怎么还亲自过来了？欢迎，
8: 好久不见。
7: 是啊。
6: 郑总，那你们先聊，我等您通知。
7: 好，那辛苦你跑一趟了。
6: 不会，你们聊。
7: 来，姚总，快坐，咱们是一边喝茶一边来聊聊合作。
8: 好。
9: 小欢，总部给姚总下了特别重的任务，现在市场上各类单子都得拿下。
6: 没关系的，赤瑞，谢谢你啊。
9: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啊？
6: 换下一个客源呗，损失了这个郑总，还有下一个张总、李总。行了，不跟你说了啊。
10: 哎呀，说起来大家都是老太太的亲人，这个姚先生怎么一点情面都不讲？
6: 可以理解的嘛，毕竟他也有压力。
10: 陈欢啊，这个波地切利啊是外资的五星级酒店，在大众商务接待这个赛道上，我们是一点竞争力都没有啊。
6: 翠叔，你说我们普通的商务接待没有优势，如果我们打出差异化，会不会有一线生机？
10: 差异化什么意思啊？
6: 没事，我再想想。翠叔你先忙。
10: 啊，

0: 麦总，
1: 姚总点这么多，给我们心安理创收呢？
0: 是啊，给我个赔罪的机会。
1: 多大点事儿啊？公平竞争，我没那么小心眼、啊。不过既然姚总请客的话，那我就不吃白不吃喽。
0: 你知道我刚刚突然想起来奶奶跟我说过的一句话，不要一个人吃饭。我以前不懂，但直到奶奶去世后，我好像明白那么一点了。
1: 你明白什么了？
0: 一个人吃饭叫活着，两个人吃饭叫生活。
1: 没想到姚总还有这么懂生活的时候呢。
0: 怎么样，后面对心安理未来有什么规划吗？
1: 其实我一直在想，心安理的劣势就是大宗商务这一块我们肯定做不好，但是心安理的优势就是本地特色。我有想过做婚礼，但是婚礼竞争实在太激烈了，我们不一定能做过别人。
0: 不试一试怎么知道呢？万一呢？心安理有它独有的风格。
1: 海派婚礼也不是不行，是个路子。

0: 是姚总，我还以为你阿姨回来。
1: 怎么说，又在这背着阿姨偷偷喝酒呢？
0: 他跳舞去啊，家里就我一个人。
1: 其实我觉得阿姨只是嘴上不让你喝酒，你也不用这么躲着喝呀。哎，
0: 这个事情啊，它关系到夫妻之间相处的这个奥妙，要不要我和你说道说道？
1: 洗耳恭听。哎，
0: 喝酒伤身，所以啊，你阿姨就不让我喝。但是呢，她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又让我喝一点，这是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因为爱。
1: 啊？
0: 你看，喝酒伤身，喝多了对身体不好。大家知道我喜欢喝酒，喝酒开心啊。所以呢，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又让我喝一点。这不就是爱吗？
1: 所以还是得偷着喝，要是光明正大明目张胆的这么喝，就等于给根杆子往上爬，让阿姨更伤心了，是吗？哎
0: 呀，不愧是姚总，聪明人一点就通。我跟你讲，他不管是给我喝还是不给我喝，他出发点都是为我好，是不是？所以我什么事我都听他的。
1: 看来阿姨对麦叔您已经完成了一套很完整的洗脑流程，以至于您这做什么都会先说服自己。
0: 杨总，你笑话我？
1: 没有没有，我觉得麦叔您是有智慧的，我该多跟您学习学习。哎，
0: 过奖了过奖了。

0: 自己。
1: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2: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3: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4: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

0: 郑总，司机已经在楼下了。
1: 好嘞，咱们马上出发。
2: 郑总，您现在方便吗？
1: 我马上赶飞机，您有什么急事吗？
2: 我可以耽误您10分钟的时间吗？
1: 那尽快吧。那司机稍微等我一下。
2: 不好意思啊，郑。

0: 总，耽误您时间了。
1: 陈欢，其实那电话里我也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一次我们的商务合作呢已经确定了跟波提切利合作了，要不然咱们以后再找机会吧。
0: 啊，郑总，我这次来不是跟您说那个事情的，我是上次听到您电话里说好像婚礼地点的时间有一些问题，不知道婚礼地点有没有定下来。
1: 哦，还没有，实在不行只能改期了。
0: 那您要不要考虑一下我们酒店？
1: 你说兴安里？
0: 对，其实我上次来您办公室就看出来了，您特别喜欢海派复古风格，它正好跟我们兴安里的风格非常的契合，所以我就想也许您的婚礼也是喜欢这样的风格的呢。
1: 我是对这种风格情有独钟。哦，我妈妈也是，她喜欢兴安里的下午茶。
0: 太好了。其实我们除了住宿餐饮，我们兴安里的花园是奶奶带着她一帮老伙计多年潜心修护的。哦，还有我们后面的百年石库门别墅也非常的有特色。最重要的是，我们兴安里从来没有对外开放过婚礼，如果您愿意的话，将是第一位在我们兴安里举办婚礼的人。
1: 说实话啊，现在这个婚礼酒店啊是让我头疼，但是兴安里的这种风格我喜欢，作为结婚的地儿吧，它还是。
0: 郑总，我不耽误您的时间，这是我为您专门定制的婚礼方案，您可以路上抽空看一看。
1: 哦。

0: 这样吧，我出差回来先去新安里看看。啊，
1: 太好了，新安里随时欢迎您光临。
2: 今天想喝点什么？
1: 都行。
2: 都行，那就来个简单的，没事吧？
1: 可以呀。
3: 啊。
2: 哎，我说你那个郑总这婚礼不就这一单吗？完事之后你打算怎么办呀？
1: 我问你啊，
2: 嗯，
1: 想到加培乐你会想到什么？贵。
2: 嗯，
1: 想到和平饭店你会想到历史，那想到新安里你能想到什么呢？
2: 婚礼。
1: 没错，就是婚礼。而且一个婚礼带动的不仅仅只是宴会，还有客房、餐饮，甚至很多植入品牌。
2: 哎，你这个想法挺好的。你看我结婚那会儿，偌大的上海，我找不出一家称心如意的酒店来，要么就是食物一点都不用心，要么就是净搞些那些贵价菜，花里胡哨的。哦，再来就是场地布置的特别的土，特别的局促。Let's see。
1: 嗯，所以我这个是小开口，大格局，我要打响新安里婚礼的第一炮，以后让所有的上海人只要想到婚礼，脑海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的新安里。
2: 我看行。哎呀，我这儿也没什么可以帮你的，但是咖啡馆够。
1: 你怎么帮不到我呀？你可以给我点实际的帮助。
2: 什么实际的？
1: 你的双手啊。
2: 啊，
1: 毛毛，我答应郑总给他做一个全套的定制方案，你知道的，婚纱的珠宝配饰非常的重要。郑总这个人呢，他喜欢小众品牌，他身上的衣服就是你看到名字也念不出来的植物品牌。而且她的老公是一个艺术家，我觉得大品牌啊多半入不了他们的眼，我现在只能靠你了，毛毛。
2: 知道了，看来这事儿只能我来了。
1: 嗯，
2: 行吧，交给我吧。什么时候交稿？
1: 哦，不急不急，明天我来取。
2: 明天？你真是亲闺蜜啊！明天啊？
1: 那行不行嘛？
2: 行吧。
1: 行了。

0: 怎么了？
1: 哎，我没空照顾你啊，你自己管自己吧。

0: 这画的什么呀？你姐接了一个婚礼定制，然后把珠宝设计交给我了，时间紧，任务重，我不能给她掉链子吧？哎呀，妈妈！别画了，
1: 我不画，你画呀。
0: 走吧，
1: 干嘛去？
0: 换个环境找灵感。

0: 下这么大的雨，你是带我出来找灵感，还是找雨林的呀？我要回去。
1: 哎，能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啊？这是我的保留曲，特别好用，你试试。
0: 我来。
1: 等一下。

0: 毛毛，我
1: 啊那个，下那么大雨，你早点回家吧，我进去了。
0: 嗯。

0: 毛毛，从我见到你的那一刻起，我就喜欢你了。愿意让我成为那个保护你的人。
1: 你要再过来骚扰他，我赌上我的职业生涯也要告到你身败名裂。

0: 郑总，这边就是我们的草坪花园，如果您愿意的话，到时候您的婚礼就会在这儿举行。
1: 欢欢，
2: 不错不错，
0: 来得正好。郑总，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好朋友毛永新。
1: 你好，
0: 是一名珠宝设计师，有着自己的独立品牌。这次您的婚礼，我就是委托他给您设计了婚礼首饰。
1: 对，郑总，我得给您看看。欢欢跟我介绍完您啊，我觉得主饰应该选珍珠。您看看，因为珍珠它象征着健康还有纯洁的爱情，我旁边点缀一些钻石还有铂金来做搭配，等这一款做出来，成品会更好看。
2: 陈欢，我的人生大事儿交给你了。
0: 郑总，您的意思是，您的婚礼交给我们心安理来做了是吗？
2: 说实话，我现在已经有点期待了。
0: 谢谢郑总，我们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啊，那崔叔，你赶紧带郑总去咱们心安理那个后厨挑选一些招牌的下午茶，方便您回去的路上可以品尝。您喜欢哪个跟我说，到时候咱们婚礼就用那个甜品。
2: 真是懂我啊，我这人最怕浪费时间。
3: 好，崔总这边请。
0: OK， 谢谢谢谢。
1: 哇，很喜欢耶。
0: 第一单。我觉得那个今天正午还挺喜欢你设计的珠宝的。
2: 开玩笑，脚中设计不得我做的最好吗？
0: 哎，小枣，你怎么在这儿啊？你没去上班吗？
4: 那个今天不是姐姐的重要时刻吗？我过来给你们加油打气的。
0: 等会儿，你这头发怎么回事啊？怎么弄了个姚振明同款？从哪儿弄的？
4: 我今天去见了个客户，特别重要，所以我收拾了一下。
0: 是吗？什么客户啊？
4: 那个姐，要不然你先去忙吧。
0: 没事，我不忙。
4: 没事，你先去忙吧。
0: 真的不忙。
4: 不忙吗？
2: 真不忙啊。
0: 忙，对，我忙的，我去那个餐厅看一下。
2: 我跟你去。
0: 不用不用，你就在这儿吧。小总，那你好好照顾毛毛。走了。
1: 我说在这儿没真彩呀，你姐知道怎么办？
4: 知道就知道呗，反正早晚就得知道。哎呀，走了走了，快快快。
5: 那、no? 什么东西啊？
6: 你自己打开看看吧。哎，该说不说，这小陈欢脑子里是真有东西啊！商务接待竞争不过，哎，人家转头把郑总婚礼给拿下了。
5: 像他干的事儿，
6: 你就甭管是谁干的事儿了。怎么办？这婚礼你要去吗？
5: 去啊，喝喜酒当然要去啊。
6: 那这礼金，
5: 当然你出了。
6: 哎呀，我这张嘴呀、啊！

0: 郑总，这个首饰跟您真配，这样搭起来真的很漂亮。嗯，谢谢陈欢，今天啊真的很难忘，我很开心。您满意就好。如果您准备好了，现在可以出发去草坪了。嗯，那咱们出发。这边，来。崔叔，现在新娘去草坪了，冷盘赶紧准备一下，可以上了。我现在马上就下去了。
1: 恭喜啊！这恭喜晚了，新娘子都已经走了。
0: 我恭喜就是你啊，切转差异化，脑袋转得很快啊。恭喜我，那你不表示表示啊？
1: 好
0: 啊，
1: 那我以后就多请你吃吃饭。
0: 行，不过你说到吃饭，我还要感谢你呢，多亏了上次你请我吃饭，让我灵机一动。 我从来没有想过心安理的草坪能这个样子。奶奶如果能看到，一定很开心。是啊。我听舒丽说，你们老板跟你下了很重的任务，跟心安理有关吧？肩膀硬，
2: 扛得住。如果真的跟心安理有关的话，你不要顾虑我。
0: 你就放心，好好做你的。哎，你拍我们俩干嘛呀？啊，
3: 不好意思，慢走。我刚刚看光线特别的好，然后你们的穿搭都特别的搭，所以忍不住就拍了。
0: 是吗？那你拿来给我们看看。

0: 来吃瓜了，
1: 每个人都有。谢谢麦总，
2: 谢谢麦总，
1: 不客气。来，吃西瓜了，来吃西瓜拿。
2: 还有啊，还有啊。
1: 吃完待会儿大家还有啊。
3: 多吃点。
1: 客人都走了，你怎么还在？
2: 我也想吃瓜。
1: 有，我再给你切一个。
2: 小心手啊！
1: 哎，吃瓜。

0: 怎么不吃啊？嫌我刀工不好，还是嫌这个西瓜不好吃啊？
1: 不是，我就好奇想问你一下，你以前吃西瓜都是先吃中间吗？
0: 当然了，要不然怎么吃啊？中间的西瓜是最甜的，而且这是吃西瓜的一种仪式感。小的时候，我爸就买一个大西瓜回来，然后我妈从中间一切，我跟我弟弟一人一半，把肚子吃得顿顿顿这么大。
1: 我小时候吃西瓜要是先吃中间，就会挨一顿打，然后被说自私。不过现在呢，不一样了，基本上已经是别人做好了之后给我送过来。

0: 摄影师今天辛苦啦，来。嗯，好喝。我自己来一个。哎呦，丫丫撒鞋上了，这你就别拍了吧，慌手慌脚的。你这个视频不就是？还挺自然的。
1: 不错吧？
0: 可以。
2: 累了吧？啊，还行。毛毛呢？他怎么今天没来？啊，他接了个活，挺着急的。啊，我都不清楚，现在比我清楚啊。哎，姐，今天那个婚礼还顺利吧？
0: 挺顺利的。
2: 发型又去见客户了。哦，对，还是上次那个。啊，挺好。
0: 哎，对了，姐，你上次提到那个房子去看来着，爸妈都挺喜欢的，
2: 但妈妈还是想当面问问你选什么户型来着。
0: 我都可以，让他们定吧，他们喜欢就直接买，早买早踏实。
2: 好。 那姐，你先休息，我走了。
0: 佳早，其实我想跟你说，你这个发型挺帅的，继续保持。

0: 老妹
1: 啊，
0: 走了。哎呦，还泡茶呀？别泡了，换衣服，快走了呀。
1: 我给你烧红茶。哎，不是说了下午，现在还早着呢。
0: 呀，早点去啊，那万一合适的让人跳走了呢？快点，快点，快点，回来再喝嘛。
2: 舒阿姨，早。
0: 哎，哎，小姚，哎，跟你说一下啊，我们今天啊打算买房子去，要是挑准了，哎呀，可能就要搬出这儿了。就不用再麻烦你了。
1: 是这样的，这个欢欢出钱，想帮我们在市区买套房子。哎呀，杨总啊，前些日子，哎呀，真的是给您添麻烦了，谢谢啊。
2: 客气了。
0: 快点，快点啊！关掉，关掉，你就回来再喝吧。你这个
1: 回来，回来，回来，
0: 老实点。
3: 今天这个短短的晨会呢，想跟大家说几句。这些日子经过大家通力合作，我们的婚礼首秀举办得非常的成功，感谢大家。相信大家已经猜到了，我们日后呢会大力发展婚礼业务，所以目前大家的工作岗位还有职务内容都会有相应的变化，之后我会再挑选一个驻场的婚庆公司来帮助我们更加的规范化。那么目前婚礼事业部暂由崔叔管理，接下来诸位可以毛遂自荐，主动挑战起这份工作，有谁想试试的吗？
4: 老板，
3: 廖刚，你想试试吗？
5: 我想辞职。
6: 老板，
7: 我们也想辞职。
8: 廖刚，你瞎起哄什么？还有你们俩干嘛捣乱呢？
3: 我想听听你们的理由。
5: 那老板，我就实话实说了啊，你搞这个婚礼定制，东一棒子西一榔头的，到最后啊不一定有什么成效。我们原本在酒店都干得好好的，那现在呢跟老黄牛一样，每天都要加班加点的搞婚庆，这工作量大不说，那工资还跟以前一样啊。你上次说那个分红的事啊，我也打听了，好像要到年底才有啊，那我们可等不起，所以要辞职，没问题吧？
6: 对啊，这分红还确实没有，现在连调休都没了，
5: 对吧？
9: 不是，赚的又少，何必呢？拿命赚钱，我们也不干。
6: 就是啊，是不是啊？怎么干呀？这是、啊。
3: 可以，没有任何问题。这个行业本来就是自由透明的，如果有谁想走，我绝不拦。我相信心安里的潜力，
10: 我也相信留下来的同事
3: 跟我是一样的想法。我们是战友，遇到事情是可以一起商量、一起解决的，而不是用眼下这样的方式。我们刚刚打了一场非常漂亮的仗，刚刚落稳了脚跟，最困难的时刻都已经过去了。接下来，在你们的工资里，你们就可以看到我的承诺。对于要走的人，如果你们有更好的地方去，我双手恭送，我也祝你们有比在心安里更好的发展。晨会到此为止，大家散会吧。
6: 刚哥，怎么办啊？
8: 晨欢，
0: 崔叔没事，您不用安慰我。我都明白，其实他们也不是真的想走，他们只是质疑我。但我也知道公司这个事情得马上提上日程了，毕竟对我们来说现在最关键的是要留住人。
8: 中毒事件虽然澄清了，但是它还是给我们的客人带来一些影响，导致我们上个月的收入啊就没有之前好。婚庆业务第一单，我们也是赔本赚吆喝才打出来点名气啊。后续的投入呢，我们刚刚向银行又贷了一笔款，接下来短期之内我们再到哪里去弄那么多钱呢？
0: 崔叔，我可以把我们家买房的钱先拿来填公账。
8: 哦，这个不行。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要拿自己买房的钱出来给员工涨工资，这个我第一个不同意啊！啊，是我的团队没有管理好，我有责任。
0: 崔叔，不要这么说， 既然我已经接替奶奶来管理兴安里，那这个就是我的职责，我必须要去面对，也必须要去解决的事情。崔叔，你别急，我们一起想办法。

0: 总，我怎么吹啊？我虽然是个酒店的员工，但高低也是你的长辈。我斗胆劝你一句啊，心安里的归属问题，你哪怕再不满意，那是老太太的决定。
1: 你得认啊！你能不能不要把陈欢逼得太紧啊？
2: 怎么了？
1: 你看
0: 你那里对心安里穷追猛打，这里的员工又闹着要涨工资。
1: 陈欢快把自己买房的钱都填进去给大家发工资了。
2: 我知道了。
3: 我们今天啊打算买房子去，要是挑准了就不用再麻烦你了。
4: 那这个欢欢想帮我们在市区买套房子。
5: 哎，你干嘛去姚总？
6: 那这一趟呢是我们主打的房型。
3: 你姐姐今天真的不来啊？
7: 妈妈，姐姐工作真的很忙，这两天抽不出时间的。啊！但是他说了，如果你没有喜欢的，就果断的定下来，他没意见。
3: 嗯，那
8: 他肯定是忙，人没到，消息到就行了。嗯。

0: 喂，姐。
1: 夏早，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0: 西安里出什么事儿了吗？
1: 没出什么事儿，就是，西安里的资金最近出现了一些问题。
2: 你能不能跟爸妈商量一下，
1: 看看买房的事情能不能往后延延？
2: 我知道爸妈肯定会很失望。
1: 因为我现在确实是遇到了一些难题，但是你告诉他们，房子我以后肯定会帮他们买的。
2: 等我处理完现在的这些事情，我回家有好跟他们解释一下的。
0: 姐，我还不了解你，你肯定是有什么难处才会这样做的嘛。

0: 妈妈那边，你放心吧，我来跟他们说。谢谢小曹。
1: 房子不能买了，明天老杨还又不能住了，老是让人提心吊胆的，睡觉都睡不好。
2: 妈妈，我也说姐姐了，哎，但姐姐也说了，这房子不是不买了，是迟一点的。
3: 是不买？
2: 是谁还相信他呀？
3: 不，我跟你说啊，什么租房不租房，我才不要去了，我哪儿都不去，我还会屋老房子去，让电饭锅再爆炸，让冰箱再进水，让我叫。说，
2: 你怎么在这儿？
3: 来接你们。
2: 这不是你们交的房子，还没到期吗？那就先住着，其他以后再说。啊，走吧，我们回家。啊，好。
3: 哎，谢谢啊。还有房间清扫的问题，我之前也说过很多次了，你们的毛巾真的要我自费去。
2: 哎，姐，
3: 你先去忙。
2: 怎么样，小曹，爸妈那边还好吗？
3: 爸妈那边已经安顿好了。我来就是想问问你，心里到底怎么了？
2: 没什么事儿，别担心，只是我现在确实很难两全。
3: 我还不了解你吗？你要不是真的难做，万不得已，肯定不会这样的。啊，对了，今天是姚志明开车接爸妈回家的，还让爸妈先安心住下。
2: 姚志明，他怎么会过去啊？
3: 不知道，不过他出现的特别及时。这个姚志明。 一而再，再而三的帮着我们，他该不会对你……
2: 你最近话还真的挺多的。你吃饭了吗？没吃饭，带你去餐厅吃点。

0: 还没睡呢，是不是为了买房的事儿还在生气啊？我觉得啊，女儿肯定有她的难处，一定是碰到什么事儿了，啊，说不定心安理那边啊，就等着用这个钱呢。你看啊。 我们呢是欢欢的父母，要多体谅他，你说是吧？有难处他跟我说呀，什么事都不跟我说，跟我越来越生分了。他不是怕你为他担心着急吗？再说了，他要跟你说了，你也变不出钱来帮他呀。
1: 我是变不出钱，可是我们搬出去，总得有地方住吧？啊，那总得租房子吧？那要租金吧？那还要付中介费吧？啊，那不是又要付一大笔钱吗？那说是不是更不能搬了？哎，我觉得今天小姚让我挺意外的。
0: 其实，
1: 这孩子挺不错的哦。
0: 是，
1: 把一个男孩子一个人，其实也挺不容易的，挺可怜的。哎，我们对人家好点哦。

0: 妈妈，我今天想跟你聊一聊关于房子的事情。
1: 哎，你吓死我了！你跟我打个招呼就好，你干嘛戳我呀？
2: 你在这干嘛？为什么不进去啊？
1: 啊，我随便溜达溜达。你呢？你刚跑完步回来？
2: 啊。
1: 哦。我今天听小岛说了，那个你怎么会突然去售楼处啊？
2: 哦，崔叔打我电话，跟我一通抱怨。
1: 这个崔叔也真是的，你不用理啊，这不，你就当他没有给你打过这个电话。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想到更好的办法，让我爸妈尽快搬出来的。
2: 没关系，你是不是觉得又接手了心安理就住别人的房子，太过分了？
1: 我只是觉得像我这样天上掉馅饼的人不能再一而再再而三地接受别人的帮助了。
2: 那身为唐僧也需要孙悟空帮忙打怪的。
1: 你这个比喻的，那也就是你自己是个猴子咯。
2: 那你要喜欢我当猪八戒也行。
1: 猪八戒倒是挺像你的。行了，不跟你开玩笑了，今天谢谢你，这是我们新安里新研制的奶茶，就当做谢礼了。
2: 我不要。
1: 为什么？你嫌弃啊？
2: 嫌弃啊，我怎么知道你是给妈妈还是给我呢？
1: 那我要怎么谢谢你啊？
2: 明天陪我一起去钓鱼。
1: 陪你钓鱼？
2: 你上次给我的钓鱼宝典我明天就明白，需要你在现场亲自指导指导。
1: 我怎么知道呀？那本书也是我从网上买的。
2: 那我不管啊，明天早上9点来接你。

0: 己去钓鱼。
1: 这么猛，是要把你拿下啊？那你去吗？
0: 去就去，
2: 谁怕谁啊？我倒要看看他还能使出什么大招。
1: 有事跟我说啊。
3: 阿姨，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在等你啊。
3: 等我？
2: 谢谢你哦，今天那么大气还让我们住在这个老洋房里。
3: 这有什么谢的，应该的。
2: 我们要不加个微信？
3: 加微信
2: 啊？对，你看加了微信吧，你想吃什么呀，家里有什么事情呀，你提前跟我说，等你回来我都给你弄好了。
3: 哦，好，但我现在没带手机， 我一会儿让秘书推给你。
2: 哎，好的好的。哎，我还想问问你，你有对象吗？
3: 这个暂时还没考虑。
2: 有考虑的，你也不小嘞。加了微信以后还有个好处，你知道是什么吗？
3: 什么好处啊？
2: 你猜。加了微信以后我就可以把好的女孩子照片啪啪啪都发给你，你先看看哪个好。我就跟
3: 那个谢谢啊，我真不需要。哎呦，是。

0: 怎么了？看什么？
1: 没什么。
0: 哦，那走吧。
1: 啊，红辉。
0: 爸。
1: 哎，姐，你们去哪儿啊？
0: 啊，小枣，你也在。你们
1: 啊，今天周末爸爸休息，我陪爸爸钓鱼啊。
0: 哦，不会妈妈也来了吧？嗨，
2: 你妈怎么会去钓鱼呢？哎，怕晒，怕晒。哎，你们这是要去？

0: 则君。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2: 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5: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6: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跑。

0: 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结挂在我的脖子上，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我今天犯了错误，是我太想杀敌了。
1: 谁不想杀敌啊？一个连队就靠你一个人杀敌，既然有连队在，就是要我们听从命令，有组织、有纪律、有配合的杀敌。
0: 我保证不犯这样的错误了。
1: 伤没事吧？
0: 没事儿。
1: 回去吧。
0: 所以那个是你女儿吗？

0: 老孙，
1: 军长，军长，
0: 叫几个人把车上的萝卜卸下来，别磕着，好好数数。
1: 军长，
0: 你喝水。
1: 你多久没睡觉了？仗要打，觉也要睡呀。大伙儿吃的怎么样？
2: 现在我们山下吃喝没有问题，可山上太困难了，每天四五十架次的飞机轰炸，弹药还勉强能送上去，可这水太难送了。
1: 这水要是不好送，那就想办法多送萝卜呀。
2: 送了，但山上的战士反应
1: 什么？
2: 这萝卜吃多了吧，他烧心。
1: 那就是屁放的多一点嘛。但我确实也没考虑到这一点。你们天天就吃这个？
3: 还有馒头。

0: 报告司令，致司同意你们将十二军、三十一师作为预备队调往上甘岭地区的计划。
1: 感谢首长。
2: 三十一师刚刚执行完京城的防御任务，就调往上甘岭，这是致司的决心。你们一定要做好指战员的动员工作。
1: 报告首长，秦基伟告诉我，十五军
3: 已经做好了准备。全力执行反击计划，
1: 直到全部恢复原有阵地。
0: 好，目前敌成营成团的向我阵地冲击，这是敌人用兵上的错误呀，
4: 是歼灭敌人的良好时机，应抓住这一时机，大量杀伤敌人。我继续坚决的斗争下去，可置敌于死地。
1: 是。
5: 跟他说啊，军长，王副司令打电话来找你，我说你去四十五师了，你要不要给他回个电话？

0: 军长，崔建功那边什么情况？
1: 很不好，炊事班都上前线了。
0: 这仗怎么能打成这样啊？
1: 啊，你刚才说王副司令在电话里说什么？
0: 他什么都没说。军长，你要不要给他回个电话？

0: 接三兵团司令部，我是秦继伟。
1: 秦军长，告诉你个好消息，致司命令里德胜带着十二军去你们那儿了。
2: 他的九十一团二十三号就会到达武胜山地区。上级，接下来是什么指示？你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我倒要看看美国佬还有什么活着。
1: 哦，让十二军过来，好啊，那我们就有生力军了啊！我们腰杆子就硬了。
0: 致司说，美军单方面发布消息，
1: 他们已经占领了三角山的大部分阵地，不日将结束战役。
0: 我明白，我会让他们为说这句话付出代价的。
1: 就是这个意思，看你们的了。

0: 外面早没动静了，都醒醒，哎，醒醒，都醒醒，我现在去通知段副连长，
1: 他们可以出发了，
0: 走，都醒醒，
1: 走走走。

0: 不告诉他们你不是资本家小姐？
1: 我为什么要说？
2: 起码不让大家误会你啊。
1: 我的事儿不适合说。
0: 这点跟你妈真像。
1: 跟我说说他。
0: 他呀，还是让董叔跟你说吧，他们公示过，我跟你妈也只有一面之缘。
1: 他好看吗？
0: 比你好看。都赖你爸。
1: 我爸厉害吗？

0: 同志们，刚刚接到军长的来电，要求我们全方位无死角的观察敌人的情况，特别点名居庭县观察所，那是离前线最近的地方，非常危险，条件极差。我现在需要一名同志去那里执行任务。
1: 报告，我去。
2: 科长，我去。
3: 报告，前线太危险了，需要保护女同志，我去。
0: 女同志怎么了？我们也是战士，不怕危险。你对我没有偏见？
1: 我没有。
0: 一个人去要同时知晓英语、朝鲜语、密码、步话机和电台维护维修，你行吗？
1: 我，
0: 科长，让我去吧。
4: 我也去。
1: 你们一起去吧，两个人可以换班。
0: 是。
4: 是。
1: 我找人护送你们。
0: 不用，我有枪。

0: 哎，快了！哎，这是什么？抓住你了，开枪跑！你快看去，不就是个老鼠吗？这哪是老鼠，这是松鼠。哎，怎么是松鼠？一个松鼠，看给你金贵的。
1: 你懂什么？这叫患难见真情嘛，
0: 还患难真情，搞得跟亲兄弟一样。
2: 我跟你说，我在山里那会儿，家里的牛啊马呀都是当自家里人。
0: 哎，快点跑，来过来。
3: 是松鼠，
0: 哦，没有事，坐。那个时候我家里还有一只下蛋鸡，就给它取名叫范碗。
3: 范碗，
0: 哦，范碗的范不是你姓范的范呀。我就是不识字，那又怎么样嘛？嗯，我得给你取个名字，你要跟我姓，你也姓范，好不好？
4: 叫范总，
5: 范主，范金，范
6: 魂啊！
0: 停停停，你们都起的是什么名字啊？什么犯浑的？我给你犯个浑看看，是不是你说犯浑？
4: 小马，你要是非得让他跟你姓范的话，就叫他范弗里特吧。哎
0: 哎，范是范什么特？是谁啊？
4: 美军的总司令，这绝对是个大混蛋。
0: 哎，这个好，
7: 这个太好了。
0: 美军司令姓范啊？行，就叫你范弗里特好不好？范弗里特，范弗里特，我得好好收拾你。起立，立正。
4: 美军总司令，好好训练他，
0: 好好训练。好，是指导员。
4: 现在同志，副站长找你。啊，
0: 好吧。范弗里特，从今天起你要听我们的话了。
7: 范弗里特，哎，你
0: 看，喂点，喂点。
8: 那敬你。
0: 啊，好，看你吃不吃。范弗里特，你给我老实点，范弗里特。他害怕，他现在害怕。范弗里特，老实点，老实点。
9: 来来来，云南拿来的抗美牌香烟。你看一下这个烟丝，黄的跟麦穗一样，抽一个。赶紧发！
8: 我劝你啊，也戒了吧。这坑道里啊缺水，抽烟容易渴。再说了，这烟呀、要是呛到伤员，一咳嗽把伤口真裂了，那咋整？
9: 军长派我们来了解坑道情况，准备23号反击。
10: 有些问题要告诉军长。

0: 什么问题啊？现在整个坑道能战斗的就26人，怎么反击？所以派我带一个排来增援你们。
1: 那你们带了多少颗手榴弹？带了多少根爆破筒？现在坑道里只有3根爆破筒，一发巴祖卡，40多枚莫洛托夫。
2: 再分给你带上来的人，那就是人均不到1颗摩洛托夫，这点火力怎么打？我跟你讲，小组突击，打开了通道以后再冲锋，一直都这么打呀。这两天美军正在修筑工事，新的火力点、新的地堡都没有摸清楚，上去是不是送死？
3: 我是不会让我的战士白白去送死的。你是怕了还是怎么样？勇敢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怕肯定是。 不怕，啊！就像啊，我给你一个馒头，你吃饱了，然后我再给你一个，你说你能不能吃进去？你肯定能啊！就像这场仗，这场大反击，能不能打？肯定能打，而且必须打。
2: 打不了。23号大反击，打不了。
1: 你这话有情绪，你要对你说的话负责任啊！
0: 我会把我所有的想法。
2: 都汇报给军长。老胡，我跟你讲，我这次来无疑是带着任务来的，你知不知道？啊，他跟我在这里搞投降主义言论，他是什么意思？我知道你是有觉悟的人，好吧？我也担心，你自己看。

0: 来了正好，一起听听。观察所的同志，请你把刚才的情况再说一遍。
1: 根据白天的观察，敌人一直在抢修0到11号阵地，目前4、5、6、8、9号阵地都已修复，其他的阵地也补充了兵员，目前情况就这些。
0: 谢谢你。听到了，我是不是在实事求是啊？
2: 这个呢是丁鑫刚刚写的报告
3: 啊。
4: 哎，这什么态度呢？这是，
3: 我给你念一下啊。我是134团3营参谋丁鑫，现在你能不能停一停啊？
2: 你怎么不明白军长的意思呢？丁鑫都已经带人上来了，这还不明显吗？你在军部这么久，不会这都看不出来吧？军长派人来摸底，是问我们怎么打，而不是打不打。
0: 指导员，刚刚观察所同志的报告你也听见了，23号确实不是个好时机。
3: 观察所的报告军长能不知道吗？
5: 所以我要补充坑道里的真实情况，让他做出最正确的决定啊。而且
0: 我有我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军事民主那是我们打胜仗的传统。
2: 人家军长为什么要来摸情况？他是有原因才做的。

0: 这样的决定。
1: 哦，正好我也有个请求。
2: 你说。
1: 等我把这份报告写好了以后，你跟我联名交给上面。
2: 不是我刚才说那些你没听明白是吗？
1: 不管你跟不跟我联名，我都会交上去。

0: 师长，我是八连断线风，现在炮火能够覆盖到坑道口。喂，
1: 泰山泰山，搜到请回答。泰山泰山，搜到请回答。泰山泰山，泰山泰山，泰山泰山，搜到请回答。泰山泰山，泰山泰山，搜到请回答。

下沙坑那口，启用备用出口。是。都是碎的，要做饼干。张嘴，你怎么不听话呀？你那么久不吃东西怎么办？我这样，多吃一点才能活下去。哎，要吐血了！对不起，不应该让你吃的。你想吃这个？它不好吃的，它没有什么肉。

0: 罗胖子，我还没同意你死呢。
1: 罗万象吃不了东西，会不会死？
2: 他那个情况是需要打吊针的，要输入一些生理盐水和葡萄糖。
1: 生理水和糖，有那个就行。
2: 有很大的机会是能活的。
1: 去哪儿弄？

0: 一号坑道口啊，还是进不去。
1: 是，一直封锁着，备用坑道口位置还没报上来。

从大漠草原上兴起的蒙古帝国迅速向外扩张，很快其势力范围就横跨了大半个欧亚地区。从十三世纪中叶忽必烈即位后开始的一个世纪，元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这个庞大的帝国疆域空前辽阔，延伸到许多地区，越过中国广大的农耕定居文明地区，元帝国的统治者们发现另一片更浩瀚的世界等待他们去征服，蓝色的海洋。中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海域辽阔，群岛环列，同时复杂多

远的陆地政治、军事格局，也使得元朝统治者特别关注海上交通。通过远洋航行，维系海上交通，支持海上军事行动，展开大规模的海上贸易，由多条海上通道组成的海上丝绸之路变得空前活跃。一个航海的黄金时代来临了。

0: 这里是中国的东南沿海，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里的渔民们会经常打捞上来一些碎瓷器。这些瓷器是从哪里来的呢？人们将目光投向了幽深的海底世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考古学家们在这一带海域有着越来越多的发现。2007年，一艘双甲板海船在广东被打捞上来，这是一艘南宋初的海船，长约30米，宽10米，是目前发现的保存完好的最大宋代海船。这就是著名的南海一号，它被存放于号称水晶宫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
1: 现在我们能知道的这条沉船上基本上是以瓷器、铁器、金属器为主的一个货物，包括铜钱，这种货物也是传统的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货物的品种。
0: 在南海及周边海域，大批沉船及文物不断出水，仅仅是在东南亚国家正式登记的已打捞出的沉船地点就有118处之多。发现沉船的海域是古代中国东海、南海通往印度洋、波斯湾的必经之地。在宋元时期，这里已拥有相当繁荣的航线。
2: 到了我们博物馆，它能近距离地感受到这个南海一号的这个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包括贸易史，包括宗教史，包括航海史。
0: 根据考古专家们的判断，仍然沉睡在这片海域的沉船数量更是惊人，他们的存在勾画出了一幅藏在海底的海上丝绸之路地图，他们所显示的地理和历史坐标指引人们重新审视海上丝绸之路曾拥有的辉煌岁月。航海的历史是人类文明史的不长于航海或者缺乏探索海洋的精神，然而事实恰恰相反，直到公元15世纪为止，中国人的航海成就和对航海事业的执着追求始终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不乏探索海洋的勇气、智慧和梦想，早在新石器时代末期，中国的先民就已经驾驶着独木舟随着洋流漂航，一代又一代的沿海中国居民以舟为车，以机为马，不断探寻着海洋和航海技术的奥秘。公元前219年，完成统一大业的秦始皇来到黄海琅琊港，他令徐福率领大批船只先后两次载着数千童男童女出海远航，虽然这支船队最后不知所终，而在日本与韩国千年来则一直流传着他们登陆定居的传说。一个世纪之后，同样雄心勃勃的汉武帝再次大规模开辟远洋航线，开拓一系列与陆地丝绸之路呼应的海上通道，也就是海上丝绸之路。
3: 中华文明是一个以陆地为中心的文明，农业文明，它和西方那个濒临海洋、重视海洋的那种商业文明是不太一样的，但这个并不表示它不能发展商业文明，不能发展海洋文明，它也可以有所发展。
0: 丝绸之路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特霍芬提出来的。19世纪70年代，李希特霍芬想到中国去，但是由于太平天国运动无法从海路上岸，随后他就沿着古代从东方向遥远的西方输送丝绸的通路旅行。他在游记中把

0: 这条通路叫做丝绸之路。浩瀚的海洋曾经是世界各地人们往来的巨大障碍，但是当人们掌握了一定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能之后，便发现了海洋的便利之处。海上交通无远不至，运载的货物更多，并且费用低廉。中国通往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非洲沿海各国的这些海上交通线被统称为海上丝绸之路。通过这些航道，远洋船队从中国的南海、东海乃至黄海出发，通往太平洋，进入印度洋。十一世纪之前，中国人在漫长的航海实践中，依靠长期积累的经验，已经掌握了季风规律、海洋潮汐规律和利用日月星宿定位的天文导航技术。到十一世纪的时候，一项重大的发明在中国诞生了，它使得真正的远洋航行成为可能，这就是指南针的发明。
1: 这个是指南针，在公元就在2000多年以前，中国的战国时代呢，已经有发明了这样的一种丝囊。这个指南针在宋代发明以后呢，它这个航海技术有一个革命性的变化，从此以后呢，就宣告了原始航海的终结，用计量航海时代的开始。
0: 指南针应用于航海，彻底终结了依靠经验为主的原始航海时代，开启了人类远洋航海、科技航海的新时代，成为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重大发明之一。同时，中国人对天文导航技术、水文气象技术的掌握也日臻成熟完善，航海图和航路指南书等航海工具书不断出版。随着航海活动的活跃，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大大拓展了，他们拥有了一种早期的全球化意识。
2: 经过唐宋这两个王朝，尤其是宋代王朝来说，中国进入了最繁荣，经济上最繁荣，文化上也是最发达的盛世。
3: 宋朝特别是南宋，这个海上丝绸之路这方面的这个建设贸易就比较发达了，那么元朝在这个成果上面继续有所推动。
0: 在宋朝的基础上，元朝在航海技术和远洋事业领域获得了更大的发展，造船技术不断革新。在那本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中，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曾经详细地讲述过中国人发明的一项造船技术——水密隔舱。
1: 中国的贸易船呢，它因为有这个水密隔舱，按照马可波罗的描写，就是一旦破了一个洞，赶快堵起来，把货物搬到别的舱，因为它不渗水，然后把这些水排掉了以后呢，他靠岸了以后再修理，他不沉没。
0: 水密隔舱技术发明于唐代，经过宋朝的发展之后，到了元代已经十分成熟，元人具备了强大的造船能力。用以远洋航行的元代海舶是一种尖底帆船，通常长约30米，高约10米，宽8米，载重量可达上百吨。船上配备的铁锚重达数百斤，可以抵御狂风巨浪。这个时期，远洋船队从爪哇回泉州连续航行只需18天，比宋朝的时候大为缩短。而这一切加上元朝统治者对航海的浓厚兴趣，预示着海上丝绸之路将迎来一个繁荣时代。然而，起自草原游牧部落的元朝统治者为什么会如此钟爱海上交通呢？元世祖忽必烈重视海上交通，有很现实的政治军事考虑。忽必烈与弟弟阿里不哥争夺地位，并与察合台、窝阔台系的后王交恶，导致蒙古帝国分裂，进而造成陆路交通的阻滞。元王朝迫切希望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海外国家和地区结成政治联盟，然而

习惯了马上征战的草原民族来说，海外贸易毕竟是陌生的。如何迅速打通海外贸易的通道，拓展元帝国的海外政治之路呢？这里是泉州最大的香制品生产地之一，这些香制品工厂都属于这里的一个大家族——蒲氏家族。

0: 贸易。1276年，元世祖忽必烈得到一个消息，蒲寿庚向元军投降了。元世祖非常高兴，立即任命蒲寿庚担任要职。于是在蒲氏家族等航海大家族的推动下，元朝的海外贸易事业迅速开展起来。
1: 南宋末，他是这代的福建和广东这代的招讨使，实际上是兼的四国管海贸易的啊。南宋末他就投降了元朝，就原原本本把这个南宋的那个四国使这套就移交过来了。所以这个人是可以说是元朝海贸易的开创者、继承者。
0: 元朝大规模的海外贸易开通后，忽必烈终于可以沿着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开始他经略海外的政治行动。而他派出的最早的和平使者之一是义黑弥师。义黑弥师是信奉佛教的维吾尔人，熟悉东南亚与印度洋的海上航行。忽必烈初定中国，义黑弥师便奉命两度出使巴罗伯国，也就是今天的印度半岛南部马拉巴尔海岸一带，揭开了元朝远洋活动的序幕。为了配合元军在东南亚一带的军事行动，义黑弥师出使占城、僧伽腊国等地，他开展了一系列和平外交活动，扩大了元朝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1287年，义黑弥师来到印度东南海岸的马巴尔国，这次出使的目的是取佛钵舍利。义黑弥师先后五次奉命远航，在海上活动20多年，为元朝的对外交流做出了贡献。
2: 那么到忽必烈的时代呢，就是在陆地上可征服的地区已经没有了，所以他就把这个视野比较多的转向这个海上，采取这种和平手段来，就来传播他的这个国威，这样的话这个贸易规模也就扩大了，而且那个去的地方可能也更多，而且更远。
0: 忽必烈的努力很快见到了成效，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忽必烈与伊利汗国结成了政治盟国。伊利汗国也就是今天的伊朗、伊拉克一带。伊利汗的开创者序列兀是忽必烈的另一个弟弟，忽必烈迫切希望得到序列兀的支持以稳固自己的统治，而序列兀也非常需要得到忽必烈的承认。双方很快结成政治军事联盟，伊利汗国向元廷效忠，而回报则是元朝皇帝的正式册封。元朝与伊利汗国的交往主要通过海上进行，这条海上通道一头是中国的泉州港，一头是波斯湾的呼鲁摩斯，也就是今天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海峡。1953年，泉州南教场出土了一块石碑，碑文清楚地记载了元朝时期在这条航线上进行的一次海上旅行全过程。
3: 这个大德三年，就是公元的1299年了，有一个使节奉命呢到霍鲁莫斯见了哈赞大王，就伊兰国的大王，而且得到了这个大王给他的很多高贵的礼品，然后回来以后呢，就把这些东西啊，就献给了朝廷，就说明到了北京，然后完了以后呢，他就又回到泉州的本家，就说明这个人是住在泉州。
0: 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中，收藏了很多墓碑，记载了元朝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跟伊利汗及其他国家往来的情况。在同伊利汗国的往来中，元朝曾经派出一位使臣，这位使臣为两国的交往做出了特殊贡献。元史中记载，这位使臣叫伯果，是忽必烈一手培养起来的大臣，学识渊博。他奉命出使伊利汗国，却一去不返，留在该国担任要职，被誉为世界各国的领导者。在伊利汗国和赞汗时代，宰相拉什特组织编纂了伟大的世界史著作《史籍》。

0: 贝罗参与了这一重要文化活动。史籍是一部体系庞大、包罗万象、前所未有的百科全书式历史著作，其中蒙古史部分史料价值极高，中国史部分内容也非常详尽，真实再现了当时伊朗对中国历史的深刻了解。这是与昆曲齐名的，被后人称为四大声腔之一的又一古老的戏曲唱腔——海盐腔。海盐腔诞生在浙江省海盐县赶浦港。赶浦是忽必烈最初设立七个市舶司的地区之一，商业和手工业发达，是元代著名国际性港口之一。这里客商云集，南腔北调交融汇合。而创立海盐腔的人正是赶浦著名的航海家族杨氏家族中的杨子。
1: 杨子他的父亲呢叫杨发，杨发呢在这个元代初的时候是两浙路的这个市舶司的主管，也就相当于现在浙江海关的关长。哎，那么杨子呢本身呢也是浙西宣慰使，所以说呢他这个家族呢实际上跟这个海舶贸易是关系很近的。实际上杨子呢他本人呢实际上是海盐腔的一个创始者，他是当时结合了南戏的一些传统，那么同时又吸收了一些元曲的一些声腔。
0: 海盐腔腔调轻柔婉转，为士大夫所爱好，海盐少年也往往得其家法，以能歌名于浙右。然而杨子这位海盐腔创立者却为自己的小儿子杨叔选择了一条更为壮怀激烈的人生道路。这是杨叔的成人礼，这位海盐少年在弱冠之后将担负起这个航海家族的责任与使命，再次开启危险的海上旅程。公元1301年，年仅20岁的杨氏家族后代杨叔乘坐由政府出资的官本船出海远行，他肩负着元廷赋予的重要使命，迎接来自伊利汗国的使节，并代表元朝政府进行海外贸易。这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旅程。杨叔在航行途中与伊利汗国派遣的使臣纳怀相遇，两人在旅行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杨叔陪同纳怀一同前往元大都，纳怀完成使命后，杨叔又奉命护送纳怀返回波斯，出色地完成了元朝赋予他的外交使命，使元朝与伊利汗国之间的联系得以继续。这位元朝著名的航海家在海上与风浪搏斗了近10年的时间，回到故土时已近而立之年，杨叔把他的一生都贡献给了海运事业。
2: 从忽必烈以前确实他破坏性非常惨重，从中亚西亚包括河西走廊包括东欧杀掠是非常重的，但是从忽必烈开始来了个180度，基本上他不主动，他在这方面说白了他是有一个观念的巨大转折，他是开始重农了，不仅重农还重商。
0: 习惯了依靠武力杀法征服世界掠夺财富的忽必烈，对东亚东南亚等地区进行过的军事扩张均以失败而告终，转而开始展开和平外交。而事实上元朝强大的远航能力和发达的手工制造业恰恰保证了这种以和平外交为宋朝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有60多个，到了元代则达到了惊人的140余个。
2: 他们还是攻击无量的。
0: 海上丝绸之路大大拓展了很多沿海中国人的生存空间，逐渐在中国的广东福建一带形成了一种向海外移民的传统，这种传统从海上丝绸之路的早期开始萌生，到明清和近代达到高潮。

0: 到今天也一直在延续。很多华人在海外落地生根，从一个人变成一个家庭，一个大家族。在新加坡，梁氏家族就是这样一个大家族。梁氏家族的五个兄弟在新加坡是第三代移民，他们的爷爷梁润之只身一人从广东来到这里，是从卖一瓶驱风油开始起家的。他的儿子梁庆京将驱风油卖到了整个东南亚、印度和阿拉伯，而到了今天，梁家的五兄弟已经将驱风油卖到了全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驱风油是家庭的用品，所以这个用家庭的背景。还有你看，我们有5个兄弟，第三是我，第四是我弟弟，还有呢，而其中也是把我们的产品放在里面。
0: 这就是梁氏家族历史中的一个小小的秘密。他们的父亲梁庆京在为驱风油设计广告的时候，经常将他的五个儿子以不同的形象设计在广告中。远离故土，梁家的祖辈希望后代们能够在这里落地生根，发展下去。
2: 不管你这到泰国、到马来西亚、到印尼，包括你现在到缅甸、到柬埔寨，就是很多当地成功的商人都是华裔。就是当时整个华人经商的精神呢，他从中国移民到这些地方来，刻苦经营，真正的就是说投入那个社会，拥抱那个社会，就是说不要把自己当作一个是一个过客，而是我真正在这边已经落地生根了。
3: 像海外的发展，像海洋事业的开拓，这个应该说是作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子孙来说，这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展的愿景和开拓的一个路途。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很好的继承我们的先民在这方面的一些开拓的先业，继续推动我们的海外事业，继续推动我们的开放事业。
0: 海上丝绸之路以丝绸瓷器贸易为开端，其意义却远远超出了这些物品本身。千百年来，它把世界各地文明和文化发源地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条连接亚、非、欧美的海上大动脉。各种文明通过这条大动脉相互接触、碰撞、融合。它比陆上丝绸之路延续的时间更长，通往的地区更广，成为推动世界文明进程的巨大力量。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证明，对外开放，对外经济文化交流越多，国家就越繁荣富强。甚至可以说，海上丝绸之路就是构建当今世界真正意义上的不以掠夺和控制为目的的全球化的先声。

1298年，在热那亚的一所监狱里，一位威尼斯商人正在给狱友们讲述他的旅行故事。这位威尼斯商人就是马可波罗，他所描绘的故事发生在中国。1271年，17岁的马可波罗跟随父亲叔叔前往亚洲，他们途经波斯各地，翻越帕米尔高原，在经过喀什噶尔、亚尔堪、呼坦等地后，开始穿越令人生畏的罗布泊沙漠。在历时3年多的时间后，马可波罗一行终于到达元朝的首都。从此，马可波罗在中国待了17年，他的足迹遍布全国。

所见所闻都一一向狱友们口述。就这样，热那亚监狱里的所有人随着马可波罗的回忆开始了遥远的中国之旅，而鲁斯提西洛则是这一口述历史的记录者和写作者。震撼世界的马可波罗游记以传奇的方式诞生了。

0: 机大了，电视一来也看不清楚了。
1: 妈，你不是说电视老是看不清楚吗？我去华硕营业厅给你换了一个 4K 超高清的机顶盒，这下电视肯定看得清啦。
2: 是啊，家里是普通标清机顶盒的用户注意了，根据国家政策，到2025年底标清频道基本关停。

0: 哎，你看你流量还得省着用，我现在啊都用新的广电5G 卡了，流量多的每个月都用不完。
1: 韩式也要贴心，多少钱一个月啦？
0: 是我女婿啊统一办的套餐，还有电视宽带呢，全家都享受到了。
1: 这么好，我叫我儿子也去办个广电5G。
0: 行行行，我也该去上课了。
2: 是广电的，
3: 回来啦！
0: 回来啦！
2: 五 G 的，
3: 女儿给我办的广电五 G 卡，流量啊真多。
0: 我呀，早就用上了。
4: 广电五 G 流量就是多，视频通话水晶聊，大礼一家套餐就是省钱。
5: 现在上华数官方营业厅即可限时预约99元惠家特惠包。
6: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死药。
7: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6: 脸色差，
8: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数吗？
9: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
10: 看戏曲。
9: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6: 王国回去，来，三二一，
0: 又没想到，这网也太差了吧！
10: 我家一个小，
6: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
8: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数吗？
9: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
8: WiFi
9: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8: 没事吧？
0: 太多了。天哪，这……
8: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硕。

0: 太差了吧！
1: 我家与故乡，
2: 什么破玩意儿，老是卡！
0: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3: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4: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5: 耶，终于买到了，
6: 聪明伶俐。
3: Yes, MVP。
4: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

0: 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我想你们。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1: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0: 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来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

0: 我的牙好疼啊！
1: 小霹雳，
2: 不用着急，赶快用我的疼痛转移器转移你的疼痛。

0: 从头做起啊，是理发师，他们每次都是从头做起啊。
1: 哦，到我了，一二三四。哦，
2: 真倒霉，一二三四，有四个。
1: 哦
2: 哦啊，这个好像有点难，我换一个。
0: 闪电，你这样小难题就跳过可不行。
2: 哦，
3: 警报！
1: 有任务！
4: 抹上这些止疼药就会好些了。你先离开这里。
2: 啊！是牛郎找暖暖。
4: 护卫队，霹雳闯进了医院，用一个发明把疼痛转移到别人身上。
1: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0: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森林医院。
5: 宇宙护卫队，
6: 出发！
7: 风暴力量，
8: 闪电飞速。

0: 用担心，彩虹，你安顿好逃出来的居民。
1: 好，
0: 闪电流星，和我分头去医院各个楼层疏散群众。
1: 明白，
0: 出发。
2: 别躲，停下，不要躲，不要转圈。
3: 左一下，右一下，转个圈圈再来一下。
2: 你竟然还敢唱歌！
4: 暖暖真灵活呀。
5: 暖暖是红嘴牛椋鸟，能够以任何角度在光滑的东西上站立。
4: 原来是这样啊！嘿嘿，
2: 这下看你怎么躲！
4: 霹雳，不许伤害暖暖医生！
2: 那我就伤害你！
4: 好像没什么伤害啊。
2: 这样呢？疼疼疼疼疼疼痛转移！
4: 霹雳，你为什么要掐你自己啊？
1: 谁掐我呀？
2: 你要被柜子砸中了！疼疼疼疼疼！还敢笑我？疼痛转移！
1: 别急，我有止痛膏。走神过来。
4: 谢谢你，暖暖医生，我感觉好一点了。
1: 霹雳，疼痛是身体受伤的警告，就算你把疼痛转移到别人身上，你自己还是会受伤的，这很危险。
2: 别想用这种话吓唬我。

0: 怎么样？
1: 好多了，暖暖医生，谢谢你给我疗伤。
0: 没什么，作为医生，不管遇到什么病痛，我都会勇敢面对，治好它。
1: 勇敢面对，对，我是宇宙护卫队队员，遇到困难也要勇敢面对。
2: 说什么大话？就你再尝尝苦头。还没完呢。不行，我要让我疼起来。可恶！
1: 你霹雳，自己踩自己可是很疼的，还是不要踩了。
2: 别闹！别闹！
1: 我不疼。
0: 一定是因为转移器掉了。
2: 疼疼疼疼疼疼！
0: 大家赶快离开这里！
3: 居民们已经疏散完毕，只剩霹雳、暖暖医生和闪电了。
2: 疼死我了，我生气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

0: 晴天霹雳，超级疼痛转移器。
1: 霸王龙机甲和疼痛转移器结合后升级了，可以把机甲受到的疼痛马上转移给多个目标。
2: 小一点，保护好娜娜。
0: 叫你们尝尝疼痛的滋味！
3: 好疼啊！
2: 屁股怎么又开始哗啦啦的疼了？
0: 是不是很疼啊？
4: 必须尽快阻止霹雳！
5: 暖暖，你不是能抓在任何光滑的杆子上吗？我有一个办法，跟我来。霹雳，今天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我都会阻止你的。
0: 说什么大话，你也疼起来吧。
5: 暖暖，现在
0: 走开，快走开啊！可恶，快走开，快走开啊，走开。
5: 好机会，闪电飞梭。
0: 走开啊，你干什么？
5: 龙马快走。
2: 疼了！哎
0: 呀，牙疼，屁股疼，腿疼，胳膊疼，我感觉我要散架了。地球本来就是晴天霹雳的。
6: 闪电，我们都到终点了，就差你了。
4: 这里应该有七个三角形。

0: 八哥，九哥，我一定会勇敢面对。十哥，答对了！哦耶，我真是太厉害了！
1: 可是您都没有算，而是在梦。

0: 全速前进。
1: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了。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

0: 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你怎么又停机了？那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硕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回路上了，先奔出来。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阿依古老，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张飞飞，
5: 到！
0: 因为有你。
4: 大王，
5: 到！
4: 刘丹旭，
6: 到！
0: 逆风。处理
7: 我是云毛毛，
8: 我是何毛毛，
9: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10: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7: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8: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7: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8: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7: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
9: 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7: 万里挑一好地方，
8: 童话云和会童话，
9: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7: 我们在云和等你。
11: 慢点开车，
3: 我回来啦。
12: 点不错，头车
13: 看来早点睡啊。
1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15: 为人才，
16: 我们的强军、半学还有洋务新政勾勒出了近代

0: 清末改革图强的一个历史缩影。可以说我们保定是中国近代改革的先锋之地。
1: 从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慷慨悲歌，到保卫大都安定天下的荆棘使命，千年烽烟与家国情怀在这片土地上层层积淀。如今的保定，一小时通勤圈串联起北京雄安新区，千年荆棘门户的区位优势转化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现实动脉。城市的时代角色不断更迭，筋骨却始终如一，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正续写着守护安定聚力发展的崭新篇章。文化赢家，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家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 下一个，
2: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3: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4: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2: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5: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6: 你不住老街那儿了？
7: 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8: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9: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0: 老谭，
11: 我养老。
12: 来吧，放手一搏。Yeah!
13: 狙击手李周威，
14: 有句话叫刀立擅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

0: 客山东，好品山东。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南孔圣地，衢州有礼。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1: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1: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等额反制关税，涉700多种美国商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

0: 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停工间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五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6号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十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益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磁

0: 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该州中北部地区的两个县受到影响，当地已下令人员疏散，部分高速公路关闭，起火原因尚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欢迎收看云科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召开，我县2026年暑期小初高思政一体化跨学科主题学习成果展启动，渡轮载游进山村，打通山区服务最后一公里。8月25日，县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县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李世超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精神，审议了中共云和县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2026年工作方案送审稿。会议充分肯定了今年全县改革工作所取得的成效，同时指出当前改革已进入攻坚突破的关键期，必须乘势而上，持续发力，以更大决心、更实举措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就做好下步工作，会议提出三方面部署。一，要找准改革切入点，一方面持续拉长长板，锚定具备提升空间、有望实现更大突破的改革领域深耕细作，争取形成可在全市、全省乃至全国复制推广的经验模式；另一方面，敢于啃硬骨头。

0: 聚焦财政金融国资联动改革、绿色低碳改革发展等重点改革事项，敢闯敢试，大胆探索，全力破解改革推进中堵点难点。二要分层分类分阶段推进，分层厘清各级各部门职责任务，明确各自重点干什么。分类研判不同领域改革实际情况，系统研究谋划具体怎么干，分阶段划定目标成效，清晰界定每个时期干到什么程度，坚决避免上下一般粗。三要坚持结果与过程并重，既紧盯改革最终成效，也抓实全流程管控，注重在推进过程中做好经验梳理，提炼总结和复制推广，在落地运用中及时排查发现问题，动态补齐短板，保障各项改革落地见效。会听取了失能失智老年人医康养护助融合改革落实情况汇报，会强调要刚性落实规定动作，紧盯全省需同步落地的十项重点改革任务，逐项细化分解到单位到人，闭环抓好推进实施，确保规定动作不折不扣落地落细。要打造特色自选动作，持续深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爱心卡、医疗资源融合等现有特色改革举措，直面当前改革过程中的实现堵点，靶向打造贴合本地实际的特色应用场景，加快培育形成辨识度高、可感可及的改革实践成果。会议还听取研究了其他重点改革事项。记者雷建飞报道。
1: 8月25日，八千年文明回响，云和少年时光行，我县2026年暑期小初高思政一体化跨学科主题学习成果展在县博物馆举办。本次展览为期三天，至8月27日面向公众开放，集中展示全县中小学生的文化探究能力、创意实践能力与思政素养，打造校馆协同、以展育人的特色思政教育新场景。
0: 本次成果展依托县博物馆深厚的本土历史文化资源，聚焦小初高思政一体化建设，打破学段壁垒与学科边界，围绕童眼寻踪、时光造物、文明溯源三大核心板块，分层展示不同学段学生的探究与创作成果。小学段手绘导览图、立体书、文生图创意作品童趣盎然，以稚嫩视角解锁千年文明。初中段创意影视作品、文创产品设计方案、宣传物料新颖别致，尽显创新实践能力。高中段地域文明研究报告、文物 IP 创意转化方案逻辑缜密，利益深远。展览同步开通线上云展通道，让静态文物与动态青春创意双向赋能，为市民带来沉浸式观展体验。启动仪式结束后，各校师生有序走进展厅，由学生讲解员讲解自己创作的作品，为师生们细致解读博物馆馆藏文物的历史渊源、云和八千年文明发展脉络。随后，师生们依次参观各展区作品，一幅幅匠心独具的作品，一份份详实深入的研究成果，一个个鲜活生动的创意设计，全方位展现了云和学子对本土文脉的理解与传承。
2: 这次实践活动让我更加充分地了解了我们云和当地的历史和文化，也让我们对整条云和的历史线也是更加清晰了。相信在讲解和参观过程中，同学们和家长老师们也都增加了我们地方文化的这种认同感，相信大家在我们这新一代的手中可以把云和的文化历史薪火相传。
0: 本次展览共收到作品近千件，采用专家评审与大众评审相结合的方式，从历史准确性、创意创新性、文化传播力、思政育人价值四大维度对参展作品进行综合评定。展览期间同步开展少年讲历史公益讲解活动，各学段学生讲解员轮值上岗，为观展群众讲解文物故事、创作思路与学习历程，以少年之声传播千年文脉。此次成果是我县深化管校协同育人、推进思政教育一体化的生动实践，有效打通校内课堂加社会场馆的育人通道，让文物资源成为鲜活的思政教材。记者林静报道。
1: 近年我县开通赤石乡横厅村双元村投递线路，打通山区物流运输的最后一公里，让偏远村落的村民享受到便捷均等的快递公共服务，以物流畅通助力乡村发展。

0: 日前，负责赤石乡片区的快递员蓝龙平驱车乘轮渡前往航厅村双元村，将上午分拣好的包裹、报刊投递到这两个村庄。
1: 他们的话，反正是现在买点东西，或者是亲朋好友寄点东西过来的话，到这边村委楼那都方便了很多了嘛。不然的话，以前要去那边过渡过去拿。然后现在开通了，我们每次过来，他们见到的也是很开心的嘛。
0: 航厅村和双元村是赤石乡两大行政村，村内大多数是留守老人。该村与云和湖相邻，地处偏远山区，交通不便。为提升快递进村覆盖率，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提升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今年一月，我县邮政部门优化整合投递线路，开通渡船投递模式。邮车每日乘船前往航厅和双元，派送快递、报刊及信件，方便山区群众。
2: 现在真的在很方便了很多了，不要儿子送回来的哈，一块一起就寄到我们家里的村委，这个那个拿一下就很方便了哈。
0: 随着航厅村、双元村投递线路的开通，我县行政村基本实现了快递物流全覆盖。下一步，我县邮政部门将持续优化乡村投递网络，不断完善渡船投递、山区专线投递模式，持续巩固快递进村成果。记者雷倩，实习记者朱星宇报道。
3: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球馆可以造，像样的对手可遇不可求。
4: 我李傲天英名一世，怎么可能没有球馆打球？建一座不就好了？给你40天，给我新建一座球场，要2000平米，能坐1500人，空调开到最凉。
5: 抽签名单出来了，你可能傲不起来了。
6: 对手不强，我才不打。
3: 节目最后，一起到白龙山街道三门村去欣赏一下那里的美丽风景。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0: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
2: 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0: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

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达尔已进入东海海面，预计将逐渐西行向浙闽沿海靠近，并可能于明天晚上至后天上午在浙闽沿海登陆。受其影响，27到29号纬线将有一次较明显的风雨天气过程，需重点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小雷雨、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沙达尔后期路径及登陆地点仍有一定不确定性，我们将密切关注，及时发布最新动态，请大家及时关注最新预报，做好相关防范。一起来看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大到暴雨，个别大暴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暴雨到大暴雨。明天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到36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
1: 云和小雨转多云，25到36度。锦水滩小雨转多云，24到36度。石塘小雨转多云，25到35度。重头小雨转多云，23到32度。赤石小雨转多云，24到35度。安溪小雨转多云，23到33度。雾溪小雨转多云，23到33度。珠村小雨转多云，24到35度。航厅小雨转多云，24到35度。张家地小雨转多云，21到29度。大湾小雨转多云，21到28度。黄家赊小雨转多云，20到26度。沙埔小雨转多云，21到28度。苏坑梨园小雨转多云，23到35度。云和梯田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仙公湖景区小雨转多云，24到36度。赤石景区小雨转多云，24到35度。小顺景区小雨转多云，25到35度。福二岩景区小雨转多云，23到34度。森林火险4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打开本期的云山若水。云和雪梨是我县的农业主导产业，也被誉为中华民国，而元和街道梨庄村
1: 是云和本地雪梨特色产业村。早些年村子没有什么成型产业，村民大多外出打工，要么在家零散种地，收入只能勉强糊口。近年来村里专心深耕雪梨产业，一点点摸索，一步步打磨，慢慢把曾经普通的山村打造成了远近闻名的雪梨特色村，村集体经济也有了稳稳的着落。云和雪梨在本地扎根了500多年，是土生土长的老牌民果，口感细腻，汁水足，清甜不腻，自带润喉润肺的效果，当地人一直都很认可。云和街道一直踏踏实实做雪梨产业的升级优化，慢慢扩大种植面积，细致打理每一片梨园，在品质和口感上不断精进。目前整个街道雪梨种植面积有6100多亩，整体产值达到5800万元。以前大家只卖鲜果，销路和收益比较受限，现在村里建起了共富工坊和深加工基地，优化包装，更新销售方式，引入雪梨糕、雪梨酒等深加工项目，让果子不再只有单一销路，附加值也高了不少。街道每年也会举办梨花节、雪梨节、梨王争霸赛，慢慢攒人气，做品牌，把村里的好生态真正变成能持续增收的好产业。
2: 目前街道的话总种植面积大概在6000亩左右，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两个村，梨庄村2000亩左右，梅湾村1800亩左右，大概的亩产量的话是在2000斤左右。
1: 梨庄村是雪梨的核心种植区，全村2000多亩梨园，每年产量可观，产值突破2200万元。果子收成后会根据品相区分售卖，长得周正、表皮干净的精品梨，口碑好，售价高，一斤能卖到15到20元。
3: 我们梨庄村大概总共是2000来亩，我们主要是三个品种，一个是翠冠，还有一个是秋月，还有一个老雪梨。我们梨庄村总以老雪梨为主，真的。我们是从70年代末，大概是现在大概是40来年。
4: 价格的话，像去年的话，我们一般销售出去都是金苹果的话15块一斤左右，估计今年的行情也差不了多少。
1: 2018年建成的苏坑梨园，是集种植、观光、游玩于一体的田园基地，也入选了浙江最美田园。这片梨园实实在在带动了本地发展，大部分村民选择返乡务农，几乎家家户户都在种梨，靠着家门口的产业稳定增收。村里还有全省独有的雪梨种质资源谱，收集300多个梨品种，为后续改良品种、优化口感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村里有专门的技术导师团队，常年下地指导种植，梨树修剪、施肥、防虫，全部按照安全标准来管理，用药合规，全程不添加防腐剂，保证大家吃到的每一颗雪梨都是天然原味。每年夏末，梨农会给果子套上金色纸袋，防止飞鸟啄食，保护果皮品相，有效提高精品果的比例，也是这里独特的种植小细节。
2: 每年呢都会安排专家前往现场授课，调配药量、授粉、施肥以及

0: 飞鸟啄食，保护果皮品相，有效提高精品果的比例，也是这里独特的种植小细节。
1: 每年呢都会安排专家前往现场授课，调配药量、授粉、施肥以及运输保存等刚方方面面的知识。政策也是很多的，例如像是对于单个新主体种植

0: 样的？
1: 那脆甜，多汁。糖分的话，我们一般是13左右。我们雪梨不光鲜果出售，还可以用来做雪梨糕、雪梨酒等产品。
2: 春看梨花，夏赏梨园，秋尝鲜果，冬品梨酿，一年四季都有不一样的景致和收获。依托整片梨园资源，当地打造梨花微雨风情线，串联各个产业和观光点，形成了完整的农旅体验。从早年零散种植，产业薄弱，到如今规模化种植，农旅融合发展，从村民外出谋生，村集体几乎零收入，到户户有产业，年年有增收，李庄村靠着一颗小小的雪梨，稳稳走出了属于自己的共富路子。
1: 汁多，
3: 爽口，
0: 清新，
4: 味甜，
5: 清脆。
6: 云和雪梨大有来头，
2: 也希望我们云和雪梨能成为我们云和人民的致富果。也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我特别认同您的教学理念。哎呀，不敢当，不敢当。孔老夫子还在那儿立着呢。
1: 哎，对了，周晓，有一件事我想问您。我的这个借调期马上就要到了，如果我向市里申请正式调到咱们和平中学，您愿意接受吗？我当然愿意啊，这是大好事儿啊！哎呀，我好多次都想跟你提出来。
0: 就是怕你拒绝，毕竟一中初级中学那是咱们全市最好的初中。哎，我能问问原因吗？
1: 怎么说呢？原因很复杂，但是简单来说，我在这儿教学会更从容一点。一中初级中学的情况你也知道，家长对于能够进入那所学校的学生都是寄予厚望的。但实际上，我认为不是每个学生 都适合文化科考试这条路，如果我给他们推荐职业学校的话，家长肯定是难以。
0: 是啊，要能保持年年全市第一，压力的确很大。不过，金盛啊，你能选择留在我们学校。

0: 我是真的太高兴了。这样，我们双管齐下，我去县教育局打报告调动你，你去市里申请一下。刚好现在有一个支持薄弱学校的调动计划。没问题。哎，主席，还有一件小事需要您帮忙。
1: 你说，
0: 在我正式调回来之前，能不能先别告诉其他老师这件事儿？我怕到时候调不回来，大家尴尬。
2: 要得，要得。
0: 谢谢首先生。
2: 这个房子啊，是我妈妈买的，以后也能暖上学用的。可她现在还小，放着也是浪费。我就想，不如你和你妈妈搬过来住，这样三年也能安安心心的好好上学。
1: 老师，但是我付不起房租。我知道我要免费给你住，你肯定不同意。 我们还是签协议，好不好？等你有钱了，你再还给我。诗云，这几年妈妈犯病次数是不是越来越少了？这就说明被你照顾得很好啊。我觉得这样呢，对你来说是最好的安排。你就接受吧，好吗？别犹豫了。
2: 那我来写协议。

0: 这边。
1: 李处啊，叫我们过来干什么呀？啊，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行，请进吧。
1: 哎，高啊，
0: 高老师。
2: 哎，
1: 哟，刘副局长。
3: 哎，
1: 忙着呢。
3: 哎，忙。
2: 刘局。
3: 哎，安老师你好。
1: 哎，这局长叫我们过来有什么？
3: 哎，局长一会儿就来了。安老师，坐。
1: 啊，
3: 安老师，上座，上座。
2: 啊，
3: 坐。
2: 啊，好。
3: 坐。
1: 嗯，
4: 王局。
1: 哟，哎呦，局长你好呀。
5: 安老师，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市教育局局长李世涛。
2: 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呀？对了，考场门口。
5: 是啊是啊，请坐。
2: 啊，
3: 坐。王局，不是。
1: 哎呀，
3: 安老师，不是。
2: 哎，好，谢谢。他这么隆重啊？
1: 不知道，
5: 今天有大事向你请教。自然要展示我们的诚意。我认为你对乡村教育这一课题颇有见地。
2: 啊，哪有一些见地啊，就是经验多一点罢了。嗯，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您就说。
3: 安老师，据我们了解呢，你家住在市里，还有一个孩子对吧？
2: 啊，对，但我大多时候都住在学校里。是孩子的外公外婆在市里住。
3: 那平时是您自己在带孩子吗？
2: 嗯，其实偶尔才带，孩子都是我父母在管。
3: 那我想冒昧的问一下安校长，就是您觉得您的孩子和留守儿童有什么区别呢？
2: 这个区别还是挺大的。其实这个问题啊，我之前也仔细地考虑过，虽然我一周只能见孩子一面，但是我和他爸爸给孩子的爱从未中断过，甚至更多。我不仅会照顾他的生活，我还会为孩子规划未来。但是那些留守儿童就不一样了，他们的家长大多数时候只会考虑到孩子的吃饱穿暖的问题，那有些孩子呢，甚至连这些基本的诉求都达不到，更别说是别的需要了。幸福是个比较级，那我的孩子比起我的这些学生要幸福多了。而且虽然我现在对孩子陪伴很少，我相信他长大了会理解并且支持我的选择。你们也许不知道，那些留守儿童心中一直有一个缺，那我们教师就得有使命感，我们不仅仅是他们。

0: 们的老师，大部分时间还要扮演孩子的父母，来弥补他们心中爱的缺失。
1: 我同意你说的，你在这篇文章里已经写出了乡村教师的特点。乡村教师不仅仅是老师，他打破了学校和家庭的边界，经常要走入学生的家庭，为学生家庭呢去排忧解难，很多时候呢也是对那些缺乏父母关爱的留守儿童的一种爱的补偿。
0: 我看到这上面做了一些标

0: 的内心还是会摇摆不定。
1: 我晓得你是舍不得这里的娃娃们。其实安老师啊，你已经把路趟平了，和平中学踩到你的脚印走啊，也不会差到哪儿去。我呢已经退休多年了，对国家的一些政策呢不是太了解，但是我晓得搬迁学校的学生都是来自过区县最贫穷甚至是最不宜居的山寨，到了那里啊，你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咱们和平中学有一个张楠，那个搬迁学校啊会有更多的张楠，他们更需要你这样的人才。进了城以后啊，你的娃儿也可以照顾到了，学生们也落不下，是不是？
0: 可是这么多年，我早就把和平中学当成自己的家，我一想到离开这里，
1: 我懂得懂得。安老师啊，你看你在城里头，如果说哪一天待得不舒服了，想家了，你就回来。和平中学那个菜园子啊，还是你的啊。
2: 我太偏爱这里的娃娃了。我要是劝你留下来，就好像我是在绑架安晓。其实说实话，你应该回城里，一是可以照顾自己的孩子，二是可以帮到更多需要你的学生。

0: 子哭啥子噻。
1: 谢谢两位校长。
0: 哎呀，你不是没有答案，你是怕做选择。
2: 两位校长，我是让你们帮我把安言留下来。这倒好了，你们这是要把他劝走啊！你，局长，局长，你就没有跟你师父要说的？你不是还想？
3: 是吧？全在酒里了。

0: 我看你今天晚上也没怎么说话，你怎么了？
1: 没有，我竟顾着吃饭了。
0: 关于我的工作调动，我也想听听你的意见。
1: 我觉得你应该听从你内心的声音。
0: 我在问你的想法。
1: 你应该进城。
0: 我知道了。你的借调期也快到了吧？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城里见吧。
1: 师父。

0: 决定留在和平中学了。
1: 你等我一下。

0: 你上一次要走的时候，我就说要送礼物给你。
1: 谢谢。
0: 记得是哪一次吗？
1: 记得啊。
0: 那天你刚当上门主任。
1: 谢谢。
0: 帮我看好菜园子吧。
1: 一定的，放心吧。师傅，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

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不会，妈妈也来了吧？嗨，你妈怎么会去钓鱼呢？哎，怕晒，怕晒。哎，你们这是要去？哦，不是，姚总一直帮我们嘛。我就想着这次陪姚总，去钓个鱼，感谢下他。你们也去钓鱼啊？啊，那太好了。哎。 姚总收留我们全家，我早就想对他表示表示了。要不这样，今天我们一家三口陪你钓，好不好？
1: 爸爸，
2: 啊，
3: 不用这么认真的。
2: 要的，来，一定要的，来，放后备箱。
3: 太好了，
2: 啊，走吧，走吧，走吧，我来开车，钥匙给我。

0: 廖总啊，你这个车好，到底是新车，开起来什么毛病都没有，可以放心大胆的开。哎呀，不像公司那个车老了，大修了两回，我现在每天开出去提心吊胆，就怕办告熄火。
1: 爸。
0: 啊。
1: 爸，专注开车。
0: 哦。哎，姚总，你也喜欢钓鱼啊？那你下回要钓鱼的话，你找我，周末我陪你一块钓鱼。我也喜欢钓鱼。
2: 好。志明哥，你钓鱼是不是很厉害呀？哎，那一会儿我们切磋一下，看谁钓的。

0: 麦叔，要不您帮我问一下，他这附近有没有卖剪刀的？我都忘带了。
1: 剪刀？
0: 嗯，
1: 我带了。来，给你。
0: 啊，谢谢啊。蚊虫太多了吧？
1: 蚊子多，
0: 是吧？那什么，你帮我看一下我那个车后。

0: 后座有那个防蚊液，你帮我拿一下呗。
1: 后座还是后备箱啊？
0: 后备箱。
1: 好嘞。
0: 哎，爸，你别去了，我这有，
1: 这。
0: 你看，陈导想的真周到啊！
1: 哇呀，这拍子真好啊！

0: 爸，
1: 嗯，
0: 时间差不多了吧？你要不然把那个炉子炭先生一下。
1: 现在就生火
0: 啊？
1: 你饿了？
0: 饿了。
2: 小心，我去生火。来，小左，过来一块帮忙。
3: 哎，爸爸，我一条还没钓到呢。
1: 你呀，
0: 小左，我看你这个鱼应该一时半会儿钓不上来了，你去帮爸爸生炭吧。
3: 姐，我还一条没钓到呢，我今天必须钓到。
0: 志明哥会帮你钓的。
3: 志明哥钓的是志明哥钓的，我钓的是我钓的。
0: 你去吧。
3: 哎，我不去。
0: 去吧。
3: 哎呀，我真不去。
0: 我觉得你真的得去了。
3: 啊，对，我得去了，反正就走。哎，爸，我来帮你。

0: 不是你约我出来钓鱼的吗？你这个钓鱼攻略不太行啊，心无旁骛才能钓上大鱼。
1: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心无旁骛啊？
0: 哎，我特别好奇啊，你们男的为什么这么喜欢钓鱼啊？一坐坐一下午，难道不无聊吗？
2: 不无聊，怎么会无聊呢？
3: 钓鱼好处多了呢。哎，首先是修身养性，培养你的耐心。哎，另外就是你看，
2: 爸爸，
3: 呼吸新鲜空气。
2: 爸爸，哎，等会儿，火灭了。
3: 啊，好，呼吸新鲜空气，哎，对身体有利。最好的一点是什么？增加蛋白质，钓上来的鱼可以烤了吃啊。
4: 爸，你看这个是。
1: 你这个啊，是钓不到大鱼的。
0: 哦，
1: 我给你露一手吧。

我们这次是一个失误，这个不算，绝对有这一次。 风有点大，没想到吧？现在才真正的开始。

0: 能钓到了，这是不是钓到了？是不是啊？哎，
1: 是。啊、哎，这鱼有点大，往上抬，左，右，往上，一。

0: 哎，烤鱼好了啊！哎呦，来啦！嘿嘿，
1: 小心烫，爸爸。
2: 哇哇，快吃，麦叔。
0: 来，吃。哎，小总啊，陪我喝一口。
1: 爸爸，他不能喝，酒量不行，喝完就倒。
0: 没事儿，上海人喝酒不劝酒，能喝就喝，不能喝随意。
2: 麦叔，我陪你喝一杯。
0: 来。

0: 姚总，我是特别羡慕你们这些没结婚的年轻人，没有老婆在耳边唠叨的时候，那真是省心过的日子。那么好的烧烤，那么好的周末，
1: 可惜你妈没来。爸爸，
2: 你刚说完没有老婆的日子跟神仙一样。
0: 我的意思是，我要的那个自由的时间，只要那么一小会儿就够了。我主要是想说啊，咱们这个家最辛苦的就是你妈。这个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每一样都少不了吧，对不对？最近呢，家里碰到了一些事儿，她压力大，心情也不好。啊，我不是逼你们要回家啊，我的意思是，当你们忙完了，就该回家，陪你妈吃顿饭，看看她，明白了吧？
3: 我知道的，放心吧，爸爸。
0: 好，
1: 那就对了。
0: 来。

0: 大周末的，一个人都不回去。只有你们还陪着我，你们是不是也饿了？那吃吧，嗯，吃啊。
1: 小左啊，这欢欢的脾气啊，跟他妈一个样。
2: 哎呀，
1: 哎呀，我现在就盼着他早点回家了。
3: 麦叔
1: 啊，
3: 让他们缓缓，给他们点时间，他们现在就缺一个台阶。
4: 回来了。
1: 对，就缺个台阶。
4: 回来了
1: 啊。
4: 呀，你们今天一起去钓鱼的
3: 啊？
4: 哎，钓到了吧？鱼呢？
1: 烤着吃了。
4: 本来天
1: 啊，
4: 没喝酒了
1: 啊。
4: 他该是喝酒，你不要命了？
3: 阿姨，我们找了代驾，非常安全
1: 啊，安全。嗯，
4: 我有戏了，你开车怎么好看？你喝酒了，你不光是违法的，你万一把他弄出事了，他不高兴了，他就要跟欢欢作对，跟欢欢作对，欢欢不高兴了，欢欢就更不回家了，弄高兴了，对吧？
1: 欢欢马上就要回来了，我陪姚总说。
4: 哎呀，
1: 哎哎，你干嘛？
4: 哎呀。

0: 明明啊，明明，起床喽，起床喽！明明，你醒醒！
1: 哎，
0: 明明，
1: 哎，
0: 你在吗？明，
1: 哎呀，要不让他再睡一会儿。
0: 不对呀、啊，明明，哎，你在吗？
1: 不要叫了。
0: 不对呀、啊，得把他叫醒啊！王二叔他经常头疼，还熬夜加班的。年轻人猝死的有，得把他叫醒了。
2: 不要还干不干活啊？
0: 哎，要不直接去撞门呢？你力气大。
2: 我不撞。
0: 你不撞是吧？你不撞我撞？
2: 别！
0: 一、二、三！
2: 哎呦！啊！
0: 哎呦，你这是孩子，你醒着呀？那你怎么不回答一声呢？我们担心你呀、啊！哎呦，我们以为你睡过去醒，不过过过。
2: 好嘞，阿玉。不要紧，
3: 阿姨、啊，昨晚我没睡好，我想再睡一会儿。
0: 哎呀，那吃了饭再睡，阿姨给你煲了。

0: 粥冷，你下来吃一点。
1: 吃了不吃了，我再睡一会儿。
0: 啊，早饭要吃的，不吃胃要弄坏的，快下来吃一点，不然我给你拿上来。啊，
1: 我马上下去。
0: 快快快快下来下来，快点啊！
2: 起来了，哎，我给你盛粥啊。
1: 哎，好嘞。阿姨，晚上我不回来吃了，不用做那么丰盛。
0: 哎呦，你自我感觉好嘞，我这是坐着等着欢欢来吃。
2: 姚总啊，每天都做一大桌，说女儿要回家吃饭。哎呀，我跟她说了多少次了，等欢欢回家了你再做也不迟，你说是不是？
0: 哎呀，那她忙完总会回来的吧。你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那也许今天就回来了呢。
1: 也许今天不回来呢，也许明天忙，明天也不回来了，也许最近都不回来了呢。
0: 哎，我是他妈，她是我女儿，我叫她回来，我一句话她敢不回来呢？
1: 那我不信，打个赌。
0: 打赌就打赌，你说怎么打？
1: 又带你去接陈欢。
0: 就见，什么了不起的，谁怕谁呀、啊、
2: 姚总，哎，吃早饭。
1: 好、
2: 哦、谢谢啊。
0: 哎呀老麦，你开得快一点嘛，不到心安理，等一下饭菜都凉了。
1: 阿姨别着急，还有不到半小时就到了。
0: 哎，有句老话说得好啊，从来没有不惦记儿女的父母，只会有不惦记父母的儿女啊，说得多好，是吧小瑶？小瑶，
1: 嗯，
0: 我在跟你说话呢，你怎么不理我呀？我跟你说，微信不回呀，不接电话呀，敲门他不开呀，等等等等，这种对吧，这是毛病，不礼貌要改的。
1: 是是是，我改我改我改。
0: 哎呀，我这不是倚老卖老，我是经验，我想这样告诉你们年轻人，对你们有帮助的。
1: 嗯，
0: 哎呀，其实我这个人呢，爸爸知道的啊、哦，我毛病也不少，平时呢比较爱面子的，可是我遇到大事情呢往往会昏了头，还经常好心办坏事儿，所以我们欢欢现在可
1: 以，他不会的，
0: 不会不会，你又不了解陈欢了，她是我的女儿，我还能不了解她？一下子头那么疼啊！哎呦，老麦，哪里方便你停下，我到药店去买药。哎呦，我头疼，我先下车，到附近的药店去买头疼药。
1: 哎，巧了，阿姨，我刚好有治头疼的药。
0: 哦，我不能吃别人的药，我有自己习惯吃的。
1: 你就是不敢去啊。
2: 刘总啊，这你就不了解阿姨了，她这个人啊，做什么事都是说一不二，讲好了去看女儿，她今天肯定会去。
1: 是吗？
0: 你说什么的，什么我不敢去，我是这种人吗？行，我头
1: 一定要把阿姨送到目的地啊。
2: 你放心，那我走了啊。

我觉得现在这本还得再修改一下。我们虽然是老上海风格，但是老上海风格也可以兼顾时髦嘛。现在这一版有点，而且现在我们接亲的宣传已经做出去了，这一栋楼都用作接亲，我们必须再细致一些。现在就是把品牌给打出去。

0: 所以这一版我过不了，你再辛苦回去看看。
1: 好的，麦总，这就去调整，
0: 辛苦了。
2: 崔叔啊，
3: 陈欢啊，
0: 哎，崔叔，
3: 周末的婚礼啊，效果好极了。现在上海的一些婚庆公司啊，都找上门来摸门路了。哦，这两天我还接到了不少小青年来的咨询电话。
0: 这样，崔叔，你最近安排一下所有的接待，我自己亲自去。
3: 啊，好的。啊，这是你让新叔给你留的蝴蝶酥。
0: 谢谢崔叔。这么热门的产品，我自己排队啊，肯定买不到，当然得使用特权了。
3: 你要见外了，是要送人吧？
0: 对，送人。
3: 那我忙去了。
0: 哎，去忙吧。
1: 哎，要不算了，别去了。想个万一，欢欢他不喜欢，讨厌的。
4: 来都来了，去吧，一会儿就到了。
0: 宝妈，我今天不行，我今天打算回家去看看我妈妈，改天吧。啊，
5: Hello， 美女。
0: 您好，先生，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5: 我们加个微信呗，认识一下。
0: 先生，您喝多了是吧？这样我让工作人员给您叫个车，给先生叫辆车。
5: 啊。你也是这儿的
0: 啊！
5: 我跟你说啊，你们这儿的酒是真到位，所以这服务人员啊，这服务得跟得上啊。走，我请你再喝两杯。
6: 哎，是的，是的。
5: 不，
6: 来，帮你叫个车，帮你叫个车，帮你叫个车，特别行。
5: 你叫什么车？
6: 帮你叫个车。
5: 我用得着你叫车吗？我今天点了很多酒请客，怎么的？我叫美女陪陪我。
6: 啊，您喝多了
5: 啊！再喝两杯行不行？
0: 先生，
5: 走，美女。
0: 先生，您喝多了。
5: 不得。
0: 先生，这边有监控，请您自重一下，好吗？
5: 没事的。
0: 哎，对对，扶一下先生。
5: 我保护你，我跟你说，我能保护你的。
0: 您先把手。
5: 哎，我跟你说，你们这样，我投诉你们了啊！
0: 您先把手放开。
5: 我投诉你们，我跟你，哎，施恩礼，练大气哥。
6: 没有，先生，没事。
5: 哎，我跟你说，
0: 先生，您先放下。
5: 喝两杯，
6: 你放开。
5: 这谁呀？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整合投递线路，开通渡船投递模式，邮车每日乘船前往航厅和双园，派送快递、报刊及信件，方便山区群众。
1: 现在真的在很方便了很多了，不要儿子送回来的哈，一块一起就寄到我们家里的村委，大概拿一下就很方便了哈。
0: 随着航厅村、双园村投递线路的开通，我县行政村基本实现了快递物流全覆盖。下一步，我县邮政部门将持续优化乡村投递网络，不断完善渡船投递、山区专线投递模式，持续巩固快递进村成果。记者雷倩，实习记者朱星宇报道。
2: 主播看云河，今天我来说，球馆可以造，像样的对手可遇不可求。
3: 我李傲天英明一世，空调开到最凉。
4: 抽签名单出来了，你可能傲不起来了。
5: 对手不强，我才不打。
2: 节目最后，一起到白龙山街道赞门村去欣赏一下那里的美丽风景。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住。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达尔已进入东海海面，预计将逐渐西行向浙闽沿海靠近，并可能于明天晚上至后天上午在浙闽沿海登陆。受其影响，27到29号我

0: 前将有一次较明显的风雨天气过程，需重点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小流域山洪、城乡积涝等自身灾害。沙德尔后期路径及登陆地点仍有一定不确定性，我们将密切关注及时发布最新动态，请大家及时关注最新预报，做好相关防范。一起来看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大到暴雨，个别大暴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暴雨到大暴雨。明天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到36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
1: 云和小雨转多云，25到36度。井水滩小雨转多云，24到36度。石塘小雨转多云，25到35度。重头小雨转多云，23到32度。赤石小雨转多云，24到35度。安溪小雨转多云，23到33度。雾溪小雨转多云，23到33度。朱村小雨转多云，24到35度。杭汀小雨转多云，24到35度。张家地小雨转多云，21到29度。大湾小雨转多云，21到28度。黄家赊小雨转多云，20到26度。沙埔小雨转多云，21到28度。苏坑梨园小雨转多云，23到35度。云和梯田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仙公湖景区小雨转多云，24到36度。赤石景区小雨转多云，24到35度。小顺景区小雨转多云，25到35度。福二岩景区小雨转多云，23到34度。森林火险4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我是云毛毛。
3: 我是河马毛。
4: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2: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3: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2: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3: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4: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2: 万里挑一，好地方。
3: 童话云和会童话，
4: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3: 我们在云和等你。
5: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6: 除了都能走的吗？
7: 妈妈，把你知道的事情如实跟警察说，剩下的我来处理。
6: 别怕，我陪着你。
8: 阿姨，交代一下情况。
6: 哦，同志是这样的，我今天去宾馆看我的女儿，我就看到一个醉烘烘的男的 对他拉拉扯扯的，

0: 对他，我。
1: 所以你就打了他？
0: 哎呀，这种时候，对吧？不可能，我肯定得上手啊！
2: 安娜，
1: 从监控上看，您是拿的东西打的他，您交代一下，拿的什么东西？
0: 啊，我用的是这个，我一着急我就……
2: 哎，妈妈，穿上。
0: 啊，
2: 不好意思啊，
0: 不好意思。你记得吗？这双鞋是你去年给妈妈买的。
1: 那为什么不找警察呢？为什么不报警啊？
0: 哎呀，来不及呀、啊！我现在说的慢，当时快呀、啊，对吧？我有人欺负我女儿，我女儿是信任你的老板，她要风度，不好动手，那我肯定得出手啊！哎，等你们来，她受伤了怎么办？不可能，不可能的、
1: 啊。阿姨，你冷静一下啊！等伤者的验伤报告出来之后，就知道是民事案件还是刑事案件了。
0: 刑事案件。刑事案件不是犯罪吗？我要坐牢啊！可是当时是他们先欺负你的呀！我
2: 没事的，妈妈。

0: 慢说。
1: 姚总来了，你说他们会不会有事儿啊？
0: 别担心，是他们有错在先，我来处理。
2: 你去那边坐会儿，我去做个笔录。
0: 哎，好了。
1: 这是谁给人？
3: 哎，那个老太婆呢？你看她把我打的啊，屋子破了就是淤青了，我要告她。
0: 你好，咱们进一步说话。
3: 什么进一步说话？
0: 请来。
3: 不是你谁啊？啊？
0: 干什么？

0: 哎，警官，警官，那个是这样，你看啊，我这伤呢也不太严重，哎，就没什么大事了。其实我们原本就是一场误会，我觉得要不这事儿就算了吧。啊，
1: 那不行，
0: 啊，
1: 医药费我们还是得出。
0: 啊，没事没事，这都是小钱儿。
1: 那就互相确认一下口供。哎，来吧，你也来。啊，
2: 好。我先去一下。哦，
3: 来坐啊。
4: 哎呦，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哎，叔叔阿姨，听说阿姨用拖鞋飞了个人
2: 啊。若不是皮鞋，
4: 反正是只鞋嘛。没想到阿姨还是位练家子，佩服佩服。
2: 什么叫练家子？
0: 我也不懂。
4: 我们姚总想的比较周到，提前叫我去买了双鞋带过来，怕您没有鞋回家。
2: 哦，我鞋
0: 啊，鞋在。
4: 可能是我们姚总以为您用鞋飞人，把鞋飞丢了，就叫我去买了双鞋过来。
2: 哎呀，没飞，那谢谢啊。
1: 不客气。
2: 爸妈，没事了，我们走吧。哦，哦，在。刚刚谢谢你啊。
1: 没事。先送叔叔阿姨他们走吧。
2: 那我先走了。
1: 好。
3: 我去开车啊。
4: 你这以后得小心点了。
1: 为什么？
0: 中国功夫啊，
4: 这基因里面都会遗传的。
1: 啊，陆凡，
4: 你说你忙前忙后付出这么多。

0: 哇，这仇官接不接受你的心意都不知道，无所谓。事事讲究回报，那是职场。啊，欢欢，
1: 对不起啊，妈妈又给你惹事儿了啊。那妈，我们回家吧。 我说，我们回家吧，我跟小小一起，我们回家。回家了，走了。下次给刘阿姨，记得买一双带铆钉的鞋。
2: 我说你是老板吗？

0: 手腕都肿了。
1: 哪是肿啊，我最近胖了，你非得要贴，贴就贴呗。我跟你说，幸好那小子跑得快，不然我打的他。哦，
0: 怎么了？
1: 满地找牙。
0: 就哪儿疼啊？
1: 啊，
0: 慢点儿。
1: 没事没事没事，你饿了吧？妈妈给你烧吃的去啊。
0: 我不饿。
1: 那肯定饿了。
0: 哦，哎，你看、哦、你看，让你别动，非要动，腰又疼了吧？快坐下坐下。
1: 哎，腰没事，我等一下活动两下就好了。你别忘了，你妈是跳广场舞 C 位大妈。
0: 是，我妈天下第一。
1: 哦，我给你换床单去，时间长了都是灰。
0: 妈妈，老老实实坐下，好好休息一下，行不行？不要再动了。
1: 嗯。哎呀，欢欢。
0: 嗯。
1: 妈妈今天看到你这样子，其实心里头挺难受的。哎呀，做生意真不容易。你看人家都这么欺负你了，你还要耐耐性子的客客气气的对他。哎呀，我要是不去。怎么能知道你受这么大的委屈？以后得找个力气大的当老公，找个会武术的。但力气大，没有志同道合也不行。但志同道合的话，稀骨狼当的长得没力气的也不行。
0: 妈妈，今天一天你也累了，赶紧休息吧。我看你眼睛都睁不开了，明天我们再说。
1: 啊。那好，那你赶紧去洗洗睡啊。
2: 知道了，你也是。
1: 火花，
0: 嗯，
1: 你不会走吧？
2: 我答应你回来了，既然回来了，我就不会走了。早点休息啊。
1: 你要饿了，厨房里有吃的啊！
2: 知道了。
3: 阿姨，阿姨，
4: 我还没搞清楚怎么一回事，你干嘛啪一鞋跟就上去了？打到这儿，当时就肿起来了。完了，那个人连滚带爬在花园里面跑，我们在后面追。
5: 我要是在，我也跟着上去一鞋跟。
4: 你凑什么热闹？
5: 你上去干嘛？当第二个刘婉玉啊？干嘛睡了吗？
0: 嗯，这眼皮子呀都已经睁不开了，还想跟我聊呢。
4: 老华，你那个房间啊就在我们对面。
0: 嗯，
4: 你没在家的时候，你妈每过两天就给你打扫一下，你进去看看。要还差什么跟我说啊。
0: 知道了爸爸，我妈妈估计你受到惊吓了，你赶紧上去陪陪她吧。
4: 其实你妈也是个纸老虎，哎，到了派出所就紧张
0: 了。那还不是你宠的她。爸，这段时间我没回家，您辛苦了。
4: 哎，什么情况，跟我客气起来了。行，那我上去看看他、啊，你们慢慢聊。
5: 好的，干爸晚安。
4: 晚安。
5: 晚安。

0: 累半天了，喝点东西吧。哎呀，
1: 我的呢？啊，就剩最后一个了。来来来，你喝，你喝，你喝。
2: 我才不要嘞！我弟弟给你的，你喝。
1: 回宿舍收拾收拾东西，跟我一起回家住吧。我啊，那个也不早了，我就得先回去了啊。你们姐俩慢慢聊啊，合家团圆嘛哈，我就不凑热闹，我走了啊。哎，别，我自己回去，拜拜。
0: 我去吧，姐。
3: 那你好好。
1: 怕什么呀？稍微注意点。我妈这回啊，估计是受到点惊吓。我和我姐先搬回家住一段时间，所以最近下班之后，可能不能总要陪着你。你还总要来陪我，干嘛还赖上我了？你姐现在这么忙，你多回家陪陪你妈不是应该的吗？咱俩以后有的是时间。
2: 那好吧，是我想多了，我还以为你会有意见呢。但是，你回了家，你姐要问起我俩的关系，你打算怎么说？直说。我比你大这么多岁。 跟你姐又是闺蜜关系，现在还离异带了个娃，我觉得这个事情得缓一缓啊！我可不想在这个时候再把干妈这门炮给点了。
4: 毛毛，我觉得你说的这些都不是问题，那我还年纪小，工作不稳定呢，那你会觉得我拿不出手，见不得人啊？
2: 你就是太拿得出手了呀！你拿出来会放光芒，把别人眼睛都给刺瞎了的那种，再被别人抢了怎么办？
4: 真的？
2: 假的呀？走啊！逗你玩的。

0: 哎呀，睡吧，睡觉了啊。
1: 我得去看看他，
0: 你去干嘛？
1: 我怕他那个枕头不舒服。
0: 哎呀，那个枕头不是老房子拿过来的吗？以前一直睡的这枕头有什么不舒服的？哎呀。
1: 不行，我还是要去看看他。万一他有哪里什么不习惯，
0: 哎呀，
1: 他不习惯，他就再回去了怎么办？
0: 哎呀，哎呀，你听我讲，你要是这次是真的回来了，他不会再走了，你放心。你要看他，你明天早上早点起来，你再去看他吧，啊，别胡思乱想了啊，睡了啊，嗯。

0: 哦，晚安。
1: 晚安。

0: 你再看一下顺序，顺序是错的。哎，崔叔，崔叔，你看到了吗？你看到给我回复一下呀。啊，他们给你已经发了，来，快吃。对对对对对对，现在的这个是对的啊，按照这个来执行。啊，妈妈你放那儿吧，我一会儿忙完吃。
1: 哎呀，你这吃饭都电脑呀、手机呀，会影响胃口的。
0: 啊，马上啊。没事没事，那我一会儿上班的时候跟你说吧，好吧？嗯，我一会儿就去了。妈妈，
1: 哎，快吃，快吃吃吃！
0: 你之前不是一直心心念那个家乡菜吗？我给你买了个徽菜宝典，怎么不见你看啊？
1: 哎呦，你们平时吃的都是上海菜。我们家乡菜你也就臭鳜鱼啊什么没几个菜，我学着干嘛？
0: 那我也喜欢吃啊，你给我做我就吃。再说了，如果我们不在家的话，你做给自己吃，做给爸爸吃也可以啊。
1: 那我学了你要多回来吃几顿的啊。我妈妈一个人在家吃饭没什么胃口，吃什么都无所谓。
0: 妈妈，你要不然把这个做菜发扬光大啊，我给你注册一个短视频账号，定位就是中老年做饭博主，怎么样？
1: 短视频？
0: 嗯，
1: 哎呀，我不会呀。
0: 嗯，没关系，那我给你报一个那个老年大学，里面有很多课程的，很好玩，你去看一看，万一有兴趣呢。
1: 老年大学？哎呦，老年大学不行啊，我不行。
0: 肯定可以的，你去看看嘛。
1: 哦，好，听你的，一个字儿，好。两个字儿，非常好。
2: 三个字。
1: 婆婆啊，那个前两天那个周阿姨啊，她发了几张照片，有几个男孩子哦，我看看都条件很好了，你要不要看一看？你看那几个，你看，哦呦，他们这个，你看人长得好，家里条件好，我了解过了，人挺不错
0: 的。好
1: 的
0: 好的，妈妈，我得上班了，大家等我了啊！我不吃了，
1: 不，你看，
0: 上班来不及了，妈妈。
3: 老婆，
0: 哎，
3: 上班去了。
0: 上班去了，爸爸。
3: 哦，女儿没吃啊？
1: 我看，人回来了，心没回来。
3: 哎呀，人家现在是大酒店的老板，那责任更大了嘛。你跟姚志明不每天也是早出晚归吗？
1: 哎，宝妹，要不你给女儿来开车吧。
3: 我？
1: 对呀，你在她身边我也放心啊。
3: 阿玉啊，你是不是想把我派到女儿身边帮你做间谍啊？
1: 哦哟，你怎么会往那儿想呢？你想多了。
3: 哎哎，我的
2: 六个 M 型八个六 M 八个六 M 八个来回的去给他进行肌肤。
3: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M W 看来女儿给你报的这个老年大学啊，你还真学到不少东西啊。
1: 很丰富啊，哎，你看这个茶艺啊，还有做蛋糕，还有哎呦剪辑，剪辑可好了，短视频剪辑啊。
3: 哎呦，
1: 对啊，哎，我到时候给你拍了，然后给你剪起来给你看啊。他妈妈的进步，变化。女儿做的挺好的，老爸得跟上步伐呀，不要让人家看了，哎呦，女儿挺好的，妈妈出的这个样子没面子。
3: 哎，那个晚饭做了没有？晚上吃什么？
1: 哎呀，我。

0: 不是盲人嘛，你自己做呀。哎，有方便面，快去吧，吃方便面。
1: 行了，晚饭包我身上啊，你忙你的。
0: W， 哎 ，W 什么？W 什么 W W 哎就 W 吧 W W
2: 没说
1: 哟，姚总回来了，哎，轻点，阿姨已经睡觉啊。欢欢啊，给他报了一个老年大学，每次上课回来就累得不得了了。
2: 那正好，我给你带了一个好东西啊。
1: 什么好东西啊？哇，这真是好东西。嗯，
2: 万叔啊，这么晚还在弄花呀？
1: 哎呀，你说这么大一个花园，总得有人收拾收拾吧。再说我下了班，我也没事儿，是吧？搞搞这些花花草草的，花草好看了，人的心情也好啊。
2: 麦叔啊，我觉得您真是一个特别有耐心的人，能哄得住刘阿姨，不是一般的有本事。要不，您也教教我。
1: 谈恋爱了，
2: 有备无患。
1: 我跟你讲，哄老婆，你算是问对人了。哎。这方面啊，我确实是有一套的。这个夫妻之间啊，实际上它绝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要几十年如一日，贵在坚持。你就跟这些个花花草草一样啊，你要精心打理啊，每天上午我把它端出来晒太阳，我还得让你阿姨都给她端回去，这个太阳不能不晒，晒的时间太久也不好。所以说不管做什么事情，重要的是什么？用心。
2: 是，
1: 你看你把她伺候好了，哎，她也会回报你啊。哎，开出漂亮的花就是回报啊。姚总啊，有件事要谢谢你，你为了撮合他们母女俩和解费了不少心思了，谢谢啊。来来，这盆花送给你，也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2: 谢曼叔，
1: 你只要经常给他浇浇水就行了。
2: 哦，好，

0: 志明哥，你当我男朋友吧。你看啊，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连我爸长什么样都不记得了，我妈她不过就是个代名词，只有你一直陪在我身边。我做对了有你跟我分享，做错了有你替我承担。在这个世界上，我找不到第二个对我这么好的人了。
1: 子瑜，我说过我们是家人，我们之间只可能有一种关系，就是兄妹。

0: 没关系。其实我在跟你说之前呢，我脑海里已经预想了无数遍，大部分都是你这个小屁孩不懂爱的这种场景。不过你刚刚的话，我感觉你并没有居高临下的把我当小孩，也没有否定和漠视我的喜欢，我一点都不觉得受挫，我反而觉得很惊喜。我现在更喜欢你了。
1: 少说话，多吃饭，吃完早点回家。
0: 好呀，我一会儿去你家。
1: 不行，我家现在很挤。
0: 很挤？什么意思啊？
2: 这红茶很香的。
3: 谢谢啊。
2: 来，姐夫啊。
4: 五星级的。
2: 哎，那个松鼠桂鱼还有油泡虾，你们的特色菜要点上啊。
0: 放心吧，都点上了。
5: 大姐，是红啊。
6: 哎呦，老妹。
7: 没见了啊！
5: 是
7: 啊，咱哥俩今天得好好喝上几杯，
5: 喝
2: 。哎，开瓶酒，茅台吧。
5: 茅台啊？啊，不用了，茅台不用了。哎，喝黄酒，上海的黄酒好，活血。
6: 哎，不行的，老方有痛风，什么酒都不能喝的。
8: 操什么心嘛你！程欢这么出息啊，开茅台都不带眨眼的，也让姨父跟他沾沾光了啊。
3: 今天姨父也开心，正好跟爸爸一起多喝一点，来瓶茅台。
9: 好的。
10: 我姐就是对自己节俭，对家人很大方的。
2: 哎呦，小枣现在懂事了，都替姐姐说话了。
11: 芳姐也懂事儿。哎呦，你看这俩孩子多好啊，从小一起长大，像亲兄弟一样的。
8: 那是，都懂事了不少。哎，阿玉，你说快不快啊？小时候小枣因为偷钱呢，被我揍的那是满街跑。你看这一眨。
2: 哎，小枣偷钱，怎么回事啊？
12: 阿玉啊，都是小孩子的事情，他们调皮捣蛋，误会了。
3: 小枣从小就懂事，在路上捡到一块钱都得拐两条街上交给警察的，肯定是姨父记错了。
12: 对，肯定记错了。哎，
13: 这你就不知道了，小枣小时候那可厉害呢，闯了好多祸，那可都是我给顶的。
14: 这些事儿啊，你们吃饭的时候慢慢跟大伙说。
1: 哎，来，喝茶。
10: 大家先慢慢吃吧，我这边临时有个会，我先走了。
1: 那你吃完了再走啊？
10: 没事。
8: 哎，这么快啊？
2: 都饱。哎
12: 呀，我去送一下他。
2: 哎，喝水呀，
0: 小枣。
3: 你跟姐姐说，那个方杰以前在老家的时候，是不是老欺负你？
10: 也算不上欺负啊，就是小的时候他偷姨父的钱，让我来背锅，姨父把我揍了一顿。
3: 这还不算欺负你？那钱不是你偷的，你干嘛认啊？我之前不知道，我现在知道，咱必须回去说清楚，不然爸爸妈妈都信了。
10: 哎，姐，听我说，我没吃亏，后来这个方杰还想欺负我，我直接一个过肩摔送医院去了。
3: 他活该。
10: 我不告诉家里，我是担心你和刘女士拳脚功夫那么厉害，你们连夜赶过来再把方杰揍一顿，这不好收场了。行了姐，我没事，你别担心我啊，快回去陪爸妈吧。
3: 我让崔叔给你打包点吃的，你路上带着吃点。
10: 哎，不用了，走了。

0: 好，这边请。
1: 重欢，那个没事，谢谢啊。
0: 哦，您好，您找我吗？
1: 你可能不记得我了。小时候你去老家，我教你写过暑假作业。啊、我二叔方志宏是你姨父。
0: 哦。
1: 方达。
0: 哦，这么巧。您好，您好。您今天
1: 啊，那个黄二叔早上给我发消息，我没看见，这忙完才看见。
0: 哦，没事没事，他们在里面呢，那我带您进去。
1: 啊，
0: 这边。
2: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哥哥的孩子方达。
3: 对对对，黄欢，小达在上海是开婚庆公司的，你们都认识人士，说不定以后还能相互帮衬。
1: 哦，对对对，那个，
3: 这
1: 我的名片。
3: 小达他。
1: 刘姨，您还记得我小时候您带程欢回老家，那时候我妈也把我放在二叔家，我吃了您一假期的好吃的。
3: 哦，就是这个小达呀。哎，小达
2: 啊，我
3: 长成这样子了，你看多帅呀。真的是的，时间过得很快了哦。
0: 你是回雪婚庆的
1: 啊？对。
0: 那你是不是给我们酒店投过标啊？
1: 是，其实一开始我就知道你是新安利的老板，我也挺惊讶的，但我想着不能一上来就亮了亲戚身份吧，
3: 少喝一点，
1: 等于跟走后门似的，所以我就干脆想着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然后等你们这边回应吧。
0: 没关系的，不用那么避嫌，反正大家都是做生意的，业绩说话嘛。
1: 对对对，等你有空我们再找个时间好好聊一聊，也希望有机会能够一起合作。
0: 没问题。
4: 哎呀，好了，不要聊了，婚嘛不结，聊几天来嘛就聊个没完。哎呀，方达们男孩子就算了嘛，成欢一个女孩子，早点结婚早点要孩子才是正事儿嘛。
5: 嗯，欢欢呢刚刚接手了这么大一个酒店，压力大，结婚的事儿不急不急。
3: 谁说不急不急，我姐夫说的挺对的。依我看啊，这时代不同了，女孩子呢，工作重要，生活也重要，是吧？
4: 老麦啊，这重欢快30了吧？这还没对象呢。
3: 他太忙了，顾不上。
6: 阿玉啊，欢欢没时间，你不是有时间吗？你那个老年大学就别上了，就到公园的那个相亲角啊，帮欢欢去看看对象。你知道吧，我的儿媳妇就是这么找回来的。你看，球球都这么大了。
3: 哎呀，这种事情我也做过。
4: 哎，我们家方达好像也还单着呢吧？
1: 啊，对。
0: 姨父大姨，现在时代变了，女性想专注家庭呢就可以专注家庭，但是想专注工作就可以专注工作，我现阶段呢就想好好的工作，所以不用为我担心。
1: 姨父，刘姨，那个我在婚庆公司啊做了这么长时间了，我见了太多这种刚结完婚就闹掰的了，这个结婚还是得看缘分，自己开心最重要。
3: 嗯，小达，你说的不对，我反对，婚还是要结的，是吧？这什么年龄做什么事情嘛？你工作好，生活好，你人生才幸福嘛？你有幸福的小家庭了以后，你工作才踏实嘛，对吧？
1: 对，
3: 你看我跟你老麦叔多幸福啊！我们幸福，我们开心，孩子们才幸福的，是不是？
1: 对。
4: 嗯，哎，哇，你妈说的没错啊，这女孩子一辈子最大的事情，那就是家庭嘛。是不是啊？啊，我们做长辈的过的桥比你们走过的路还要多，那不会害你们的。
0: 是。
1: 喝酒喝酒。姨父、二叔、二婶、刘姨，那个我敬大家一杯，庆祝我们今天开心的团聚，也为了我们这个大家庭未来的幸福生活，干一杯！
7: 来。
8: 酒喝的不错，
1: 是吧？太阳，
9: 吃饱啊！
1: 哎，爸爸带你回房间。
4: 方达，
1: 哎呦，慢点！
4: 什么人？你爹请一顿。老麦，起来。
1: 你来上海，我肯定要请
3: 你。这方达这孩子看起来真是不错啊！来，再说你们是同行，说不定啊，还真能帮上忙呢。
0: 到了。

0: 妈妈，你就不要操心了。最近我心安理评选，也没有时间带着大姨他们去玩。你带着大姨他们多玩玩，刷我的卡。
1: 哦，你看，你看，欢欢让你吃好睡好，还有玩好。
2: 哎呦，欢欢，谢谢你啊！这几天都是让你破费了。
0: 怎么会呢？大姨，我最近啊都是连轴转，没有时间陪你们。等我结束以后，就带你们去玩。
2: 哎呦，我说欢欢，你上的是什么班呢？怎么连周末都不休息？
1: 你要注意身体的哦。哎呦，就是啊，他整天的就是工作工作，赚钱赚钱，一点都不知道照顾自己。
2: 哎呀，忙点好，就说明欢欢是在为社会做贡献呢。
0: 哪像我呀，一辈子围着锅台、孩子还有老公转。
1: 哎呦，我还不是一样呢。现在他们好了，我们就好了呀。
0: 大姨，你要多照顾自己，对自己好才是实打实的。
2: 嗯，我呀，只是没有你妈福气好。
0: 没有，大姨，妈妈，那你快让大姨带他们回去休息休息吧。
1: 好好好，
0: 房间开好了。
1: 好，嗯，好的好的，她很忙，走去吧。哎。

0: 那个美女，我想问一下，你知道姚志明家在哪儿吗？
1: 不知道。
0: 好，不好意思，没事。我想问一下，你们知道姚志明家在哪儿吗？
2: 不知道。
3: 好的好的，那你们自己先玩，我烧了饭再去陪你们。我们这个家呀，离不开我。我离开
0: 阿姨，
3: 哎呀，别，我不要，我不要推销，
0: 我不是推销的。
3: 那你是什么？
0: 我是问路的。
3: 哦，问路的，
2: 那你问吧。
0: 我想问一下，姚志明家在哪儿啊？
3: 你是他什么人？
0: 我是他的
3: 什么？
0: 女朋友。

0: 喂，阿姨。
1: 太好吃了，我还想再吃一碗。
2: 还要啊？嗯。哎呦，你已经吃了两碗嘞。出来，你小小身板还挺能吃的，也不见你胖啊！
1: 哎呀，我不会把你吃穷的，我有钱啊！
2: 哎呦，你怎么跟姚志玲一样的，也是钱钱钱的？哎呀，不会要你钱的，踏实吃吧啊！那喝这个，我女儿很喜欢喝的。嗯，走吧，
3: 阿姨啊。这个是你女儿吗？
2: 对呀、啊，怎么啦？
3: 这么漂亮，
2: 小杨，你谈女朋友啦？也不跟阿姨说一下，
3: 她挺能吃的。
0: 阿姨，她是张佩珍女儿，不是我女朋友。啊？
3: 哦，你是你，阿姨，你不要听她瞎说。哦，我就是她女朋友。嗯，就算现在不是呢，以后也会是她女朋友的。
0: 阿姨，你不要听她胡说八道，我过来。啊，
3: 就是她女朋友。
0: 过来。
3: 你记住了，我是她女朋友。志明，你这么着急赶我走干什么啊？在国外的时候我们俩一直都是相依为命的，你现在啊连你的门都不让我进，你这么跟一大家的人住在一起，是不是因为那个漂亮姐姐？你告诉我啊，什么关系？哎，姚志明，你开门，姚志明。不告诉我是吧？我找何东去。妈妈回来了。
4: 你看你又没顾上回家吃饭，人家姚志明他也忙吧，他就回家吃晚饭了。哎，我跟你说，哎，今天张北生的女儿来找姚志明了，他说他是他的女朋友。哎，

0: 自己。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

0: 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带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1: 没事吧？
2: 太多了。天哪，这……
3: 喂，陈总。
4: 喂喂，
5: 我刚发的下载链接，你们谁下好了？马上发我。
3: 我已经给你在下了。
4: 老板，我网上停不
5: 进来。你那边策划方案怎么样了？
3: 那个方案已经写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再过一遍。哎，陈总，我这边已经给你下好了，给你发过去了。
6: 华硕好宽带。

华树，华树合家欢套餐，给你全家人的幸福。一个套餐多项服务，百兆宽带，四 K 机顶盒，语音遥控，海量点播，四 K 独家频道，方便又实惠。详情咨询当地营业厅，或拨打96371。

时间的意义被奋斗者赋予，发展的未来被创新者点亮。当网络连接世界，当数据定义未来，时代日新月异，智慧迭代变迁，我们穿越星辰大海，昂首踏浪而来。在21载的砥砺耕耘中，不断蜕变成长，从地方广电传输单位到全国智慧广电网络的领头羊，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合作，布局产业生态。我们立足科技发展，拥抱数字基建。20年创新基因，华数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全媒体形态。中央厨房打通移动、PC、TV 三大终端，实现媒资统一分发、内容统一编排、用户统一运营。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4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8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 3D 与 VR 扩展全新空间，智慧教育不辜负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等组建媒体融合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赏心悦目，包罗万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更高速智能，安全稳定。不止于前，5G 裂变正迸发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新场景，智能语音、大屏互联网服务、智慧家居拓展生活服务的更多可能。健康管理、应急救护、智慧医养为养老治疗保驾护航，兴趣教学、数字科普、家校联动拓展求知进取的新航道，依靠大数据提升新治理，从小区到社区，从农村到城市，智慧平台助力空间管理，从人流涌动到自助办理，智慧大厅与城市大脑完成高效运转，从最多跑一次到大事小事居家办，智慧政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潮起当机急中流，风来更需远航帆。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扎实推进网络智能化、业

0: 物融合化，茶叶生态化，对标重要窗口新坐标新定位，加快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全面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服务提供商转型，以领先的数字化社会赋能者的姿态发展智慧广电，服务美好生活。华数有你更美好。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天津。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华数 TV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9: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

传，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的。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您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的一天。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
10: 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0: 做完你再给我，可以了。谢谢。怎么是坏的呀？
1: 还是脑子不好。
0: 稍等一下。

0: 迟到了。小郭，小郭，
1: 把它喂摘了，熄火吃饭。
0: 不是我再送你单回来再吃。哎，
1: 先吃饭。
0: 不是我最近没接到维修的活，然后我钱也没凑够，我吃什么饭呢？我没资格吃饭。
1: 你坐。人家有钱吃澳洲龙虾，咱们没钱吃小龙虾，各有各的活法。
0: 不是，这个道理是没错，但是我答应丈母娘给你买房，可现在我
1: 马岩，咱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妨碍别人，别人过得再好呢，咱们不沾光，别人笑咱们，咱们也不少块肉，管他呢，吃饭。
0: 行，你说的都对，行吗？
2: 清新小区三个单谁送啊？
0: 哎，我送。
3: 没事儿，
4: 哎，那个婚房的事，
0: 你是来嘲笑我的是吧？
2: 到底要干嘛？
4: 我要把房子给他当婚房用。
2: 你真要出国啊？

0: 想好了吗？说说吧。我承认，在我们公司入股光明地产，共同合作开发温泉养老社区这个项目上，我确实有些独断专行，事先的整报工作呢也没有做到位。 没有觉察到他们基金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亏损，给国家造成了损失。但是说我贪污受贿，证据呢？
1: 搜查有结果吗？
2: 我跟曹慧已经离婚了，离婚之前也已经分居3年了。凤凰温泉老年社区这件事情，他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当然了，他的财务情况我也不清楚。
3: 孩子出国读书的钱呢？
2: 我的工资和奖金都交给曹慧了，他负责孩子的日常开销，钱应该是够的。
4: 为什么不让千鹤人寿跟陆山做生意？从组织纪律上讲，
2: 是避嫌。
5: 哥，你怎么不吃啊？这串串挺好吃的，不脏，卫生着呢。
6: 小朱啊，
5: 嗯，
6: 晚上一灯能赚多少钱啊？
4: 7块。
6: 才7块啊？现在快2点了。

0: 洗手嘛，3点钟吃午饭很正常。你吃啊。
1: 气罐烟怎么了？
2: 不抽不抢，老百姓钱包里哪分钱好挣啊？
3: 胃都坏了。
2: 很多骑手就是干不了3年的，因为身体扛不住，不是伤就是病，所以我叫外卖，从来不催单。要是遇上恶劣天气，我就会在备注里写上：不着急，慢慢骑，注意安全。
3: 太不容易了。
2: 但是人家也从来不抱怨，也不唉声叹气。
1: 你要叫外卖，也别催单。
2: 吃不到一起就聊不到一起。好吃吧？
3: 太饿了。
0: 那
4: 这个简单，
3: 热量高。

0: 顾部长，怎么样了？啊，
1: 医生说没什么大事儿，不过他的病历本你要拿过来一下。原来他是在国外接受治疗的，我们这里没有档案。
0: 好，那我去找找，麻烦你照顾他。

0: 忙呢。
1: 哎，回来了，有人可等你很久了。
0: 谁啊？
1: 你哥。别急着走啊，你是不知道他一个人在那儿吃串，吃了好多串，吃得满头大汗。
0: 你让他自己吃呗，那
1: 走，跟我走。坐下来，你也吃饭。
2: 要聊呢咱就好好聊，谁也不聊八卦，大家呀都别阴阳怪气的，好吧。
0: 哦。

0: 慢点吃。送外卖的事
1: 还是别干了，回厂子里干，我可以帮忙。
2: 不回，我现在一个月工资6500左右，不比厂子里挣的少，还自由，我想吃吃想喝喝，没人管着我。
1: 燕子说你这活干不了3年，凡事看远点。
3: 宁可送外卖也不当工人，是马岩错了吗？是工厂错了好吧？
2: 是啊，也许送外卖干不了3年，但是我见的人多事儿多呀，
4: 说不定哪一天我啪我就遇到个贵人，我咸鱼翻身了，我就哥们就发财了。
1: 在你发财之前，我可以把房子借给你，跟小猪结婚。
2: 不是你住哪儿啊？
1: 我被麦克斯研究院录取了，准备带着我父亲一起过去，一边工作，一边给他治疗。这一去，不知要多久。 房子空久了没人住会坏的，正好你用。
2: 有房真好啊！哎，亲爱的，不是咱们白给的房子住不住啊？
5: 你们是哥俩，你定。
2: 我定算数吗？
5: 算数。
2: 不对，老婆，这个世界上，谁答应你的事儿都不能算数，只有自己做主的事儿才算数。

0: 比如这个房子上有朱可妮三个字算数，这个没有。
1: 你们小猪谢谢你。
2: 你离幸福的距离只差一把钥匙，
3: 何必死要面子呢？
0: 我是不想食言，我在实验室外跟你说的很清楚，就算没你这笔钱，我一样买房结婚，一样比你过得好。
2: 赌气是孩子的表现，成熟的男人可以说赌气的话，但不能做赌气的事。
0: 我这真不是赌气。
1: 爸爸常说嘛，小屁孩长成大男人，总得长几根硬骨头。
4: 行了行了行了，那个叔叔，你就别捣乱了。尊重一个人的决定，就是对他最大的尊重。多吃点。
2: 张斌，你说。我没搞清楚啊，他老婆出了事情，为什么要请方瑞洲去问话呢？好，我知道了。方瑞洲的老婆被抓了。
4: 那董牧师现在的处境不就难了？
2: 对啊。
4: 我跟他已经分手了，他的事与我无关。那个，
5: 哎。哎，
6: 来来来，
7: 甭管他啊！
6: 一个七，
7: 哎，你爸，
6: 您说这事儿跟方董有关系没有？
8: 哎呀，扶唱扶嘴呗，没一个好家伙。
7: 可这看着也不像啊。
8: 哎呀，故意装穷呗，不知道私底下藏了多少钱。

0: 五十，五十，五十，做噩梦了，我可以出院了不？
1: 你不等等送你来的那位先生吗？
0: 明知道等不到，还等什么呀？自己气人罢了。
1: 我去找医生帮你开出院单，这是你的药。

0: 人吗？
1: 你别动！
0: 你这手都出血了，你这……我走的时候还特意叮嘱护士长，让他帮忙照顾你，他也不看着点儿。你的病历一直在你妈妈那儿保管，我和你爸都不知道放哪儿了，找了半天。
1: 医生说，你现在的这个体质啊，饮食要清淡，
0: 所以呢，我就给你买了点海鲜粥，还有馄饨，咱们趁热吃，要不然一会儿馄饨坨了。

0: 陆石，你为什么要回来？你把我送到医院已经仁至义尽了，有去无回。顺着长期，
1: 也没发烧啊，怎么说胡话呢？来，趁热把粥喝了。
2: 方飞同志，我们检察院的，有几个问题想找你了解核实一下。
0: 嗯，可以。
1: 不可以，同志，他是病人，要问的话也等他把饭吃完再问，行吗？
0: 没事，早问完早踏实。

0: 哎，孟总，
1: 马上召开
2: 扩大产能技改设计会议，你在哪儿呢？
0: 啊，对不起，宁总，我那个芳菲病了，我现在在医院陪护呢，忘了跟您请假了。我现在马上赶回来开会，行吗？
2: 不用来了。
3: 小贺啊，夜班辛苦了啊，我来接班了。嗯。老魏，别老往窗外看了，又想着往外跑呢。啊？嗯？
4: 真的不可以进？
5: 怎么回事？你这个，你是不是傻呀你？
6: 姐夫是护士长，那我也不能做主啊。
7: 我跟你说，不是吹，就你姐夫我这条件，真给我扔在外边，我只要站马路，随便招招手，小姑娘，直接上门去。
3: 胡七段，谁让你来的？
6: 护士长。
7: 媳妇儿，错了，
3: 过来。
7: 媳妇儿，错了。
3: 别乱叫，你要再乱叫，我给你打镇定剂啊。还马路上一招手，分分钟小姑娘。我请问你，你房子呢？房门在哪儿？窗户都没有了吧？什么意思啊？
7: 有房子就有房门。媳妇儿，把房子给你赎回来了。
3: 你小舅给你的钱？
0: No no no no。
7: 充之的儿子，看看股票，好几个都涨停板了。哎，
3: 那您得好好感谢感谢魏成啊，他不是一直在找他爸爸出事的原因吗？你要知道多少，你跟他说说呗。啊，
0: 媳妇儿，不给我打镇定剂了？
3: 别扯这些没用的，我跟你说啊，曹慧可出事了，谁能保证方瑞洲不出事吗？要是他们都出事了，那你还替他们保守这个秘密，那你就蠢得叫做猪啊。
0: 知道，我不跟你说了吗？其他事儿我真不知道。
8: 怎么还哭了？他们都问你什么了？
9: 来来回回就是钱钱钱，就跟我妈掏了几千万一样。
8: 几千万？
9: 对呀。这么多钱，那他们都找不到，那我就更不知道了。
8: 不想了，咱们先吃饭，好吗？又凉了。

家伙伙就是钱钱钱，就跟我妈掏了几千万一样，这么多钱，那他们都找不到，那我就更不知道了。

0: 您今天气色真好，中气足，血气旺。
1: 都快退休了，旺什么旺？
0: 哎呀，您可不能退休，尤其是在这个时候。用山全体的干部职工都在期盼着您这位务实者来解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的公司啊，这是民心所愿。
2: 你的嘴代表不了民心。
0: 你看，24小时快到。冯总。
2: 早。
3: 早。
4: 万主任，我早就说过了，不要信谣传谣。董事长现在不是挺好的吗？啊？
0: 太好了。
3: 谣言真的不可怕，那真的谣言很可怕。
2: 说的太对了。
0: 对对对，谣言止于智者。
3: 不不不，谣言始于瞎子，但止于聋子。没听见就好。
4: 回见。
3: 再见。
0: 哎，王总，您这是要去哪儿？

0: 我们现在已经拿到麦克斯的 offer 了，而且我还要带着我爸出国去看病。钱够吗？孟总，我那钱怎么办啊？能不能让我跟魏长青谈个事儿？我们的事回头再说。孟总，您坐，别起来。
1: 您找我什么事儿？不瞒你，专利的提议啊，被公司否决了。那就至少，公司在短时间之内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做液压公司，但是设计一定要先行啊。你能不能帮我做一个未来液压公司的整体技术的框架设计方案？
0: 行，那行，我们得收钱的。你要不收钱，我还不找你呢。但是说好了啊，到时候一定得给我打个折。嗯。你老婆不是？对不起，我是想说，你们家里出了那么大的事儿，你还能静得心来搞这个？而且，你这个液压公司的技术要求是想要跟国际一流公司去竞争啊。
1: 既然领导还让我做些事情。 我总得给陆山留下点什么吧。摘星脱帽只是长肉，掌握核心技术才是长骨头。搞研发的，骨子里啊一定要有英雄情结。比如说是你爸，当年你爸就是这样的人。我们的毕加泵车被国外全部压制的时候，就是他。
2: 奋不顾身地带着科研团队研发出了61米的毕加泵车。老魏，把我们的42米车跟老外的51米车摆在一起啊，人家就算是比我贵30%，那顾客也认。少了这9米，你让我怎么办？
3: 42米、52米、各有各的市场定位吧。我也不要多，老魏，你就多1米，实在不行，你跟老外一样，也行，51米。您只要造出来，我价格上比他优惠20%，这样我们就有市场份额了呀。
4: 这1米2米是随便加的吗？啊，你以为是小孩子过家家？
3: 泵阀先不说，700兆帕的超强钢，还有6轴底盘，那都是要攻关的。
2: 我接受新毕加泵车项目总是任命，而且是61米5轴。川雪，听听，听到了吗？英雄啊，往往不是强迫出来的，也不是天生的，而是当危机出现的时候，是那个会挺身而出的那个人。
3: 你讽刺我，
2: 老魏。
3: 六十一米，5轴啊！听得我是热血沸腾啊！
4: 老魏，你真能把它造出来？我要是不把它卖到全国第一，不把公司给它卖上市了，我方准洲光着屁股围公司跑一圈。哎，
3: 老魏，这公司高度还是先定在51米吧，跟老外差不多就行了。
4: 你看，我就是不爱听这些话，一张嘴就是啊，老外的、美国的、德国的、法国的、日本的，就是没我们中国的。 好像我们只能当老黄牛，只能当学徒工。我要争这口气，
2: 我支持你。
5: 可是，老外都做不到啊！你做61米，行业标准是什么？
4: 你的担忧也不是没有道理。这个行业从来都是他们定标的。

0: 他们有利，这个标准他们就怎么定，好像我们只能一步一趋地跟在后面。我说的要争口气，就是要争中国工程机械的话语权，争中国人要站在这个行业的顶峰给外国人定标准。二位，人这一辈子总要有一件事值得去奋不顾身呢。
1: 张峰，
2: 张峰，
3: 张峰，
4: 人这一辈子总得有一件事让自己奋不顾身的。
5: 那设计这件事儿就这么定了。
4: 这幅字在哪儿？
5: 我收着呢。
4: 能给我吗？
5: 那不行，不过这张照片可以送给你。你可以把这张照片啊拿给你爸爸看，或许你能找到部分答案。我先走了啊。可不可以让董梦石也加入这个项目？
4: 我负责去请他，工资奖金您负责。